0: 经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多项核心指标全球领先，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26号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
4: 这个安排是为了
0: 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大家同时参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将更加能够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向前迈进。李家超当天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下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8月25号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

0: 升 5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出口至大部分主要市场继续显著上升。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8月25号消息，经双方完成所需内部程序，中国香港与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将于9月1号生效。自贸协定为中国香港制造商、服务提供者和投资者进入秘鲁市场时提供具法律保障的更优惠待遇和市场准入，以创造商机，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说，秘鲁是中国香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贸易伙伴，自贸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贸及其他相关范畴，整体承诺超越双方各自在世界贸易组织下所做承诺，有助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邱应化说，香港会继续积极寻求与更多贸易伙伴缔结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展经贸网络，以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投资枢纽的地位，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包括与秘鲁的自贸协定在内，中国香港现已签订9份自贸协定，涉及21个经济体。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2026年8月28号起至2027年7月7号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3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让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8月26号在香港举行，吸引文旅业界商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推介会同步举办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主题摄影展及非遗文化展，集中展示剪纸、胡鱼皮画等非遗精品与主题摄影作品，现场循环播放吉林文旅宣传片，全方位展示吉林的生态风光与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吉林省多家文旅企业与港澳旅行社完成签约，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创、品牌推广达成多项合作。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2: 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年来，香港在全球多项权威评选中斩获优异成绩，法治安全、营商环境、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在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 WGP 公布的2025年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6。 WGP 的排行显示，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其中在廉洁及秩序和安全范畴的排名继续保持全球前10以内，且2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健全的普通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法规及顶尖法律人才，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在202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并且与新加坡并列全球第2最受欢迎仲裁地。在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2位，为2019年以来最高。其中税务政

政策和商业法规两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 此前IMD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中， 香港跃升至全球第四位，超越新加坡，成为亚洲之冠，是历来最高排名。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香港凭借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 英国Zi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 香港的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一分至765分， 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居第一，与位列第一的纽约和第二的伦敦的分数差距分别仅为2分和1分。 此外，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发布的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 持续向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也高居全球第三位。一系列亮眼排名充分印证，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 更是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稳步前行的关键支撑。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0: 约到鸳鸯坡聚会，一起聊聊天解解闷儿。萧凤仙得到了消息，就跑去天佐帝那儿打了个小报告，并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王妃想勾结她的姐夫和妹夫，立晋王为帝，逼天佐帝退位当太上皇的意思。要知道，文妃的姐夫耶律塔合理，妹夫耶律余睹都是重臣，让天佐帝很是忌惮。再加上文妃多次劝诫未果，晋王的人气又那么高，都让天佐帝害怕，宁可错杀一百，绝不放过一个。天佐帝立即诛杀了耶律塔合理夫妇，还逼着文妃自尽身亡。晋王呢，当时逃过一劫，因为他没有参与阴谋而不予追究。
1: 耶律余睹听说自家的连襟给死了，知道自己啊在劫难逃，于是率领着手下投奔了女真，想从女真借兵杀回辽国。可那女真当真会助他一臂之力吗？
0: 说到女真，我们就来看看女真的状况。那个时候啊，靠拳头说话，女真打不过辽国，只能年年上贡，岁岁纳粮，还得把一部分女真贵族青年留在辽国做质子。他们对辽国啊恨的是牙根痒痒，但是又不能轻举妄动。当时的贡品中就有我们之前提到的海东青，辽国皇帝特别喜欢海东青，每年都要求女真人进贡。天佐帝继位后，对女真人进贡海东青的要求更为苛刻，女真人啊只得漂洋过海到深山穷谷中去捕获海东青，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很多人为此丢了性命，上梁不正下梁歪。辽国的使臣也经常到女真人那儿是作威作福，百姓稍有怨言就要被杖责，甚至要被杀头，激起了女真人更深的怨恨。而且在春纳波时，天佐帝还要女真贵族青年参与捕猎活动，与猛禽野兽搏斗。在那些女真贵族眼中，鸳鸯坡就是一个充满血腥的恐怖的地方，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女真部落忍无可忍，团结在阿骨打周围揭竿而起。等到耶律余睹投奔而来，女真立刻借兵给他，杀回了辽国。耶律余睹知道此时天佐帝就在鸳鸯坡，直接将大军开到了张家口张北一带。天佐帝是非常害怕，连忙找来萧凤仙商量。这一次萧凤仙又给他出了怎么样的馊主意呢？萧凤仙对他说，耶律余睹也是辽国的皇室后裔，肯定不想灭了自己的国家，他率兵攻辽无非是想逼宫让晋王当皇帝，为了国家的命运，皇上还是把晋王杀了吧。

0: 当时有人劝晋王快跑，可晋王仰天长叹：我怎么能违背圣意，不能失臣子之节啊。就这样，无辜的晋王死在了亲生父亲的手中。
1: 宠信奸佞，天作地，如何引发内忧外患？烽烟散尽，鸳鸯坡怎样见证历史变迁？
0: 天作帝逼死亲生儿子晋王的消息传来，辽军内部人心惶惶，耶律余睹更是怒火中烧，不但没有撤兵，反而直奔着天作帝在鸳鸯坡的大帐而去。在金兵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萧凤仙还宽慰皇帝说，金兵啊不会远离故土深入辽境，这种鬼话谁会相信。这个时候糊涂皇帝才反应过来，萧凤仙误国啊，他对萧凤仙说，正是你们父子害得我国破家亡，现在就是杀了你们也不起任何作用，在朕没有改变主意以前你们走吧，免得军队哗变祸及朕身。萧凤仙父子抱头痛哭一场，然后只得离去，没走多远就被手下清兵抓了起来，送到地方的军队，半路遇到辽兵又被夺回，押到了天作帝面前。天作帝怕引起兵变，赐萧凤仙父子俩自尽了事儿。紧接着天作帝带领5000卫兵由鸳鸯坡仓皇逃往云中，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这年的9月，辽国的归化州，也就是今天张家口的宣化区，还有奉圣州，就是今天张家口的涿鹿县，这一带呢相继投降了金国。10月，禹州啊，也就是今天的禹县，也落入了金兵手中。不久金兵就攻克了大同，天作帝只能接着逃亡。1125年2月，天作帝好不容易逃到山西应州新城，却被金兵包围，他自知在劫难逃，干脆挺身而出，对金兵说，朕就是大辽天作帝。金兵要用绳索捆他，天作帝大声呵斥，放肆，朕是天子，你们谁敢。这个时候啊，金国大将完颜娄氏来到天作帝面前，翻身下马，跪地作揖说，奴才不才，现以假咒冒犯天威，请陛下下马。天作帝惨然一笑，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下马。历史就是这样巧合，200多年前耶律阿保机从马上得天下，200年后就在他的后世子孙下马的动作中，这个马鞍上的王朝悄然终结，从此辽国灭亡。由于鸳鸯坡水草丰美，鹅雁栖息，辽国之后的金元统治者都把这里当成皇家游猎场和避暑的地方。元朝时期，鸳鸯坡多了一个美丽的蒙语名字安古里挠，这正是避暑圣地鸳鸯坡，见证契丹兴与衰，前沿哨所春纳波，叹息辽地至此哀。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回说到天作帝骄奢淫逸失天下，鸳鸯坡烽火散尽血兴衰。张家口见证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的亡国惨象，奏响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英雄凯歌。在张家口野狐岭，成吉思汗跟金朝将领之间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较量呢？且听下回以少胜多绝古今，猛金大战野狐岭。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5: 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借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
5: 刮好了，
4: 我额外升职。 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赔就赔了啊！
4: 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
5: 咱每个叫个赚儿，
4: 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赔了，老师
4: 不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5: 这
4: 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

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

0: 这儿的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2: 五根。
0: 不对。
2: 对了，
0: 怎么算的？
2: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2: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2: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2: 嗯，
0: 不对，
2: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2: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2: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2: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2: 哎，
0: 注意这句，
2: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2: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2: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2: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2: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2: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2: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2: 对对对，
0: 说。
2: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2: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2: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2: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儿，怎么着，爷们儿？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好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给。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2: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2: 来来，
3: 来爷们，
2: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2: 不是，
0: 不是，不是，
3: 没有
2: 快书不忙
0: 啊。
2: 听着啊，
0: 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
0: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0: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2: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0: 对，
3: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3: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2: 嗯嗯，
3: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2: 嗯。
3: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3: 来，
2: 得嘞，
0: 得嘞，
2: 撤。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
0: 好。厅长，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
2: 不是
3: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高老师，
0: 别话，
1: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有话
1: 啊，
0: 换战术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我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5年了。
8: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8: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3: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3: 饭托。
0: 我不明白，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5: 香吧，
3: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5: 哎，
4: 胡说！
5: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5: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4: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5: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5: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5: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5: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5: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5: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5: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5: 哪儿啊？
3: 80。
4: 这
3: 卖80
5: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5: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5: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5: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5: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5: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5: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5: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5: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6: 钟经理，
5: 嗯，
6: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5: 嗯，走。
6: 哎，
5: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5: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5: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5: 黑呀、啊、真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5: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3: 嘿嘿嘿，
5: 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5: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5: 能唱？
3: 我能唱。
5: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5: 哦，
3: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5: 小琴。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5: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还

0: 车
1: 啊，
0: 绿了吧唧的，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灯笼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

0: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1: 你才不是东西。
0: 那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0: 哎呦，嗯，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1: 我。
0: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哎、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 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6: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 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

0: 你要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吗？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爱的米盖三。

0: 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乔，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继续欣赏河北梆子蝴蝶杯上部的第二集。上回故事我们说到，因路见不平，为了替渔夫胡燕伸张正义，义愤填膺的田玉川打死了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并逃到江边，恰巧遇到了胡燕的女儿胡凤莲搭救上船。田玉川和胡凤莲在小舟上彼此心生爱慕，田玉川拿出自己的传家宝，也是他的定亲聘礼蝴蝶杯作为信物。胡凤莲为了给自己的父亲胡燕伸冤，要拿着蝴蝶杯到江夏县找知县田云山，也就是田玉川的父亲，为父伸冤。
1: 启禀老爷太太，我是衙外有一民女，言说是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

0: 不知你还不孝，老身本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士，家中并无之女，总有之女，这山高路远也来不到此地呀。
1: 是啊，总有之女，这山高路远也来不到此地呀。
2: 老奴也是这样说起，是他言道有两句相逢的话儿。
1: 哪两句相逢的话儿？
2: 要得重相会，须看蝴蝶飞。
1: 蝴蝶飞。啊，夫人。
0: 老爷。
1: 将这蝴蝶杯乃是咱家传家瑰宝，与传儿随身所带，衙外哪一女子如何知晓？
0: 老爷就该将哪一女子还进儿堂回话。
1: 九一夫人请命，
2: 有
1: 还哪一名女儿堂回话。
2: 是。
3: 知县田云山看着可怜的胡凤莲，心生怜悯，于是听他说起了自己的冤情。
2: 哪一名

0: 爷太太可容我相见？
1: 老爷太太容你相见，虽知儿堂回话。
0: 是。老爷太太在哪里？老

0: 是才在四衙外，言说是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进得儿堂，你怎么又喊起冤枉来了？
1: 你要杀

哎呀，天哪！我儿大伤人命，未曾了案，又来林家之女欺负甚冤，看起来本县的失运呐，嘿嘿，背了。

0: 柳满面，他既有杀父之仇，老爷就该问过明白。
1: 有一夫人，啊，这一名女有何杀父冤仇，不必害怕，慢慢地说。

听着胡凤莲的诉说，江夏县知县田云山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将卢世宽打死。

0: 快快站起来，回话！
1: 我进来。

0: 此时的田夫人也把田玉川的身份说了出来，告诉胡凤莲他就是自己的儿子，就因为为你的父亲打抱不平，现在我们家也不得安宁，特别是自己的儿子下落不明，让他们非常担心。
1: 这玉女子太太，你可知九女府的那位少年他是何人？这个你女不晓得，他就是老身我的儿子，为了女府报答不平，打死帅府公子，至今

0: 胡凤莲把自己搭救田玉川的前前后后讲得清清楚楚，这才让田云山夫妇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老爷太太不必如此，公子的下

0: 司马，你知道我儿的下落？
1: 张氏
0: 听命，我一家去看做。
2: 快快看做！
0: 慢来，老爷太太面前焉有民女的所谓？坐下，好难喜欢呀。
2: 是啊，你家太太叫你坐下，你就坐下。
0: 多谢老爷。

0: 知我儿的下落，你快快的讲来。这个
1: 天命
2: 有
1: 退下
2: 啊！是是是是。
0: 大姐，你快快的讲。

0: 娘。
1: 是是是，大姐。

0: 条州，南唐大商人的凶犯，你该当何罪？
1: 老爷，只要他救了你我的儿子不死，你管他有罪无罪？
0: 他有罪
1: 无罪？
0: 他有罪
1: 无罪？
0: 他有罪。
1: 我说无罪就无罪。
0: 好好好，你说无罪，他就无罪。难道说他们就不曾收眼吗？
1: 他们要收啊，他们要收，你看看他们要收，他们要收啊。
0: 你的什么？听人家慢慢的往下讲。
1: 是是是，大姐。

0: 听人家慢慢的往下讲。
1: 大姐，你快快的讲。

0: 曾渡他故乡啊。
1: 是啊，你我曾渡

0: 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原委之后，知县田云山的夫人似乎又有了一些担忧。在狭小的船上，孤男寡女又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于是他向胡凤莲发问了：
1: 大姐，我来问你，我儿

大姐，老身有句不敬之言，说出口来，大姐你可莫要见怪呀。太太有话请讲，像你那大玉的小主，长不过一丈，宽不过五尺，苍前苍后不过一席之地，一男一女。

0: 大胆地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和盘托出，还拿出田玉川给自己的信物蝴蝶杯。
1: 啊，夫人，
2: 少爷，
1: 香车蝴蝶杯乃是咱家传家瑰宝，玉川儿随身所带，怎样落在他人之手啊？
2: 是啊，这蝴蝶杯乃是我传家之宝。

田云山夫妇看见胡凤莲拿出的蝴蝶杯也就明白了，二人在小船上已经定下终身，同时他们也接受了这位女中英贤胡凤莲。而就在此时，帅府官差来到询问捉拿人犯的事儿。

0: 是帅府差官到来，难道说叫下官听取的命不成？回避了，有请
1: 有请。

0: 是信，
1: 女子狂曾拿刀，一出海漂捉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未曾拿刀。
0: 那是未曾拿刀，分明是藏字不现。下威门，将他带了去见帅爷。
2: 好。
1: 想在犯法所去会三次大日火
3: 小
0: 神童。
4: 江夏县知县田云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自然是不会说出儿子的下落的，也正因为如此，他被帅府的校尉带走。而面对这样的局面，胡凤莲和田夫人又该如何应对呢？
5: 天明一家老爷哪想起了
0: 拿到帅府听审。
5: 帅府向你家公爹拿去，这边如何是好？
6: 待几步去到帅堂告状申冤，就回我家公爹迎

面对这样的情况，胡凤莲主动请缨要去帅府申冤。面对这样坚决的要求，田夫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0: 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梆子《蝴蝶杯》上部第二集，剧中人物田玉川由田春鸟扮演，卢世宽由张瑞峰扮演，胡燕由王舒淇扮演，胡凤莲由齐花坦扮演，田云山由周春山扮演，田夫人由张慧云扮演，卢林由张峰山扮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

0: 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

0: 激活了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2: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3: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4: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4: 对，
5: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4: 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3: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3: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5: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5: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6: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1: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

0: 爸爸。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

0: 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

0: 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1: 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
2: 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3: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3: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
3: 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3: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0: 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姐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来来，我赶紧报。
1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

0: 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山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前门，
1: 棺材上了捆，好似一根八钩吞，八八八七八，一能啊。

中了。

啊。

Bye.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好戏押韵。

0: 好戏押韵。
1: 有起了狠毒之心呐、
2: 啊！什么狠毒之心呢？
1: 兔子一计不成，扭身而计，了此伤格在外，十里之内，有人先持孤儿，伤此千金，不然要将晋国中的阴害，只要与孤儿半掌半打。要刀刀斩那尽，
2: 如此事来，那孤儿岂不是无有救了？
1: 我与公孙老爷定一计策，可以救得孤儿的性命。
2: 啊，贵人有何妙计？
1: 此时若有一人舍命，若有一人舍子，可以救我的孤儿，
2: 但不知何人舍命
1: 啊？娘子，那公孙老爷他情愿舍命啊？
2: 舍子你
1: 这舍子啊，娘子啊，想你我夫妻承受赵相的厚恩，焉能坐观成败？我已约将你我亲生之子舍了，将孤儿调换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绝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啊。娘子，你看此计、可好啊？
2: 贵人此言差矣，想你我夫妻年将半百，只生此子也能救得孤儿，万万使不得。
1: 娘子。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3: 谢谢。
2: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4: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5: 啊，是。
4: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1: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

0: 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节生长的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下面我们认识的就是这群建设者中的一位，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2: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两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3: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了类脑技术，就是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2: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两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博洋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十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3: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2: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博洋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3: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的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2: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博洋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3: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2: 更让马博洋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3: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2: 马博洋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9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4: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5: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 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

0: 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1: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乐融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2: 刚刚我们为您介绍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马博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60岁触网，靠直播助推农产品热销的迁安大姐沈秀华。在唐山迁安五重安镇的桃园里，枝叶被洗得发亮，黄澄澄的油桃挂着水珠，格外鲜灵。沈秀华新一天的直播开始了。
3: 幸福生活开春播，咱村的精彩自己播。大家好，我是香香三姐。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咱们的桃园啊，桃园。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桃子呢，是我们的黄金油桃，黄金油桃。现在这个果子它的个头，
4: 我是2000年开始从菜市场租的摊位，那时候就啥呀，一秤一秤的，还是杆秤呢，一秤一秤的卖的，最传统的那种模式，开始从事了这个农产品的销售。
3: 特点是什么？黄油桃吗？这叫黄金蜜。
4: 在我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自己都是上外头去采东西，那么一个是你的产品的质量得不到保证，那么我自己就在2005年的时候呢，就建立了加工厂。在加工厂建立之后，我们就开始注册了自己的品牌，也设计了自己的产品包装。我经常跟农民打交道嘛，真真正正的看见了他们的困境，就是农民种出来的产品他找不到销路啊。那么呢，我们城里的这些消费者呢，又找不到靠谱的这个源头产地，我就想用我的直播间搭建产销的这么一个桥梁，让我们的农民尽可能的增加他的利润。
3: 今天三姐来到了咱们的黑小麦加工现场，咱们来看看咱们的黑小麦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4: 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尝试的时候也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拍视频没有专业人员，还没有剪辑，还没有做文案的，那么就得自己去学，边干边学。真正的那时候最发愁的时候是啥呀，我的整个直播一场下来只有几个人，全场也就几十的这个浏览量，咱们在迁的一个小县城里没有专业的运营人员，那么我们自己就去学，就去带，手把手的去教。那么我对于我这个年龄快60岁的人，那时候学完就忘，天天拿着笔写，这个笔本是不离手，写完了记完了跟家人们去分享，慢慢再去复盘，我们自己去直播，一直到现在，我的直播间最高的进访人数也达到了2-3万人，我们最高的是仅仅2个小时卖了23万斤的精白梨，这个是用传统模式销售，那是几个月的销量。从此之后让我特别有信心，现在越来越多的像家庭农场啊，还有各村的这个负责人呢，都想跟我学习这个电商直播，也想通过咱们的互联网把他们村的特色的产品给让咱们往外给他们卖卖，增加他们的销售渠道。我们呢，这个全员也开始做个人 IP， 那么我们呢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工作岗位，每天分享着他的日常工作，让消费者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各种场景，包括种植啊、加工啊、销售啊，这样呢就能拉近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距离，增加信任感。
3: 家人们啊，这个今天三姐给你们带的是我们的黑小麦石磨面粉。
4: 其实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呀？希望的我们这些农民，不管是70岁、60岁都无所谓，让他们自己来学直播，利用好这个互联网，那么我们可以去帮助他，去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因为将来的趋势就是，不是你自己种多少地，而是你自己种的地，你这些东西是让客户摸得着、看得见。吃得起，这是我最终的希望。
5: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牢中国饭碗。但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者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农民如果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往往是退种子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呢？农民如果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来听中央台采制的报道。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在我们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现在今年

0: 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它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2: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3: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2: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3: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2: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3: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离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这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4: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5: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6: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销售季已经过去了，可能你去年买的一些订单的话，今年全部查不到了，就店铺不存在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7: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8: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7: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9: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10: 听众朋友，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沧州市肃宁县东市堤村的面粉加工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奏出独特的韵律。这里加工使用的是独特的黑色小麦。2019年，袁建伦带着村干部率先试种，每亩地比普通小麦能多赚500元，实实在在的收益胜过千言万语。2020年，黑小麦的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30亩逐步扩大到全村500多亩，合作社成立了，

0: 加工车间也建起来了，一颗颗黑麦粒在现代化的生产线上开始了他们的蜕变。
1: 幸福生活开春播，站出了精彩自己播，听，这是我们动物的村里幸福交响乐。您看一下这个黑小麦，从这里开始啊，它就要开启一段不一样的旅程了。我是村支部书记袁建伦，带大家看看这个黑麦是怎么变成网红金麦，带着我们全村奔向好日子的。2018年，县里头我组织咱们去这个齐齐哈尔里兴十字村了，去这个考察学习，发现呢，他们这边种这个福音小麦呀、啊，这个营养价值高，管理起来呀、啊，跟咱这本地小麦也差不多，但这个市场前景啊好得多。但是回来一开会呀、啊，乡亲们看着这黑乎乎的这个麦桌，都要吐。哎呀，建伦呐，这能成啊？别折腾了。
2: 当时心里确实打鼓，但书记说，村干部的现在说，我们32户先种上了。
3: 结果第二年一算账，一斤多卖5毛钱，每一亩地多收入好几百。这下不用动员了，大伙都抢着种。
4: 就这样，东市低村的黑小麦种植从130亩发展到全村500多亩，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加工销售。这产业的根基就在机器生里扎下来了。
1: 粮仓满了，车间呢转起来了，新客企业来了，怎么让市场啊认识咱、信任咱？我们带着这个产品呢，主动去对接医院的这个食疗部门，也向很多关注饮食健康的朋友品尝，就想听听最真实的这个反馈。慢慢的，回头客多起来了，都说这个麦香味浓，口感好，这让我们心里啊越来越有底。后来啊，县里吹响了这个电商兴县的这个号角。在这个2022年的5月的时候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就在村里这个仓库打起了北京部，开启了第一场直播。当天卖出去了2000多单，啊，5000多公斤。当时啊，第一笔48000块这个货款到账。全村了都传遍了，大家伙这才彻底信了。咱这面粉呢，不仅能这个线下啊，更能上线。这手机屏幕就是咱通往全国的新中距。
5: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对着镜头磕巴，天天讲咱们的黑小麦，感觉特别自豪，能把家乡的好东西推荐给全国各地的人，还能在家门口有份不错的事业，这种获得感以前真想不到。
1: 我们呀，光卖这个面粉不行。我们啊也把这个产业链条啊进行了一个延伸，这是我们这个福音小麦一个手工挂面，主打一个筋道。这是我们这个福音小麦做的一个月饼啊，主打一个健康。东市云品牌也是荣膺这个河北省著名品牌。我们东市第一这个品牌这个福音小麦的面粉啊，也是被这个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啊认证为绿色食品。我们还建了自己的这个直播孵化基地，我带头啊培养了30多个咱自己的主播。现在呀、啊，我们不仅卖自己的产品，还帮着卖我们市民的这个第二粒香肠。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响当当的、苏心江作的公共品牌。
4: 口碑在田间地头积累，视野却要望向更远处。如何让一颗麦粒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1: 我们想啊，这么好的东西了，不能光藏在口袋里头。从2020年开始，我们在这个麦收的时候，办起了农工化节，通过这个麦田音乐会。割麦的比赛，啊，田头直播，研学体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呢，都来一起听丰收。一颗麦粒把城乡连接起来了，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我们土地的这个温度和这个文化的魅力。
6: 产业做大了，集体增收了，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是老乡亲们的这个腰包我鼓起来。2024年呢，我们村干了一件大事儿，从这个村集体里头啊，拿出来20多万元。给全村的老乡亲们呢进行了第一次的分红，看着大家竖起耳朵高兴劲儿了，我觉得冬天里车间这热乎朝天的忙活值了，直播间里每一个耐心的讲解都值了，这个黑麦真正的变成了咱的致富麦、幸福麦。朋友们，这就是一个黑麦在咱东市的村的新生机，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出路在创新。
0: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9: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0: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8: 妈，我想你了。
9: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1: 妈，记得按时吃饭。
10: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2: 爸妈，我们回来啦。
10: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旅客们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鲁达鲁提辖在雁门县碰到了老金头啊，这才叫他乡遇故知呢。正没地方去呢，老金头告诉鲁达，我现在呀把家安在这里了，恩公啊，先到我家住上几天再说呀。刚才我看有人呢朝洒家这里多看两眼，这不会发现洒家了吗？不会不会，幸亏我拽你拽得快呀，先到我家去，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鲁达呢也高兴，跟着老金头往前就走吧。走了不到半里地，就来到了老金头的家呀。一看，呵，真是敞亮的大院啊，那里头能看到两层小楼啊，那就大户人家呀。老金头把门推开，恩人呐，请进请进。他先进了门，就喊上了，闺女闺女快出来，大恩人到了，赶紧出来呀。老金头这么一喊，就听见里面答应一声，由打那楼内走出来一位女子。鲁达抬眼一看，哎呦，就见这位女的浓妆艳抹，穿绸

果断，金钗玉坠是珠光宝气呀。哎呦，鲁达呀，差一点没认出来呀，看着眼熟啊。你是翠莲。哎呀，这翠莲呢一眼就认出鲁达了，赶紧过来，原来是恩公啊。恩公在上，受翠莲大礼参拜，赶紧庄庄重重的向鲁达拜了六拜呀。哎呦，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呀。嘿嘿，这才分别几天呢，整个大变样啊。若非恩人搭救，奴家怎会有今日啊？请恩人楼里坐。鲁达一听什么？请我进楼？这楼上是人家内宅呀，那哪能去呀？我就在这里坐坐就走，坐坐就走。那不行。老金头啊，一把夺过鲁达的杆棒包裹。恩人呐、啊，您既然到这里了，我们妇女哪肯让恩人走啊？楼上坐，楼上坐，这就是您家。推着鲁达就到楼上坐了，真就把鲁达呀当自家人了。老头吩咐闺女啊，你陪着恩人在这里坐一坐，说说话啊。我呀赶紧安排酒菜，不必多事，随便弄些就成。哎，提下呀，你对我妇女有天高地厚之恩，杀身难报啊，粗食薄味，何足挂齿啊。坐着坐着坐着，老头啊乐乐呵呵的下楼，吩咐家里的奴仆赶紧烧火焖饭，去找街上给我买些鲜鱼嫩鸡，酿鹅肥肘子，什么好吃给我买什么，不怕花钱。嘿，真显得财大气粗了。简短截说吧，老金头在楼上摆下了一大桌丰盛的酒宴，烫好了酒，请鲁达做了主席。等鲁提辖做好了，金老头整理整理衣冠，是倒地便拜呀。哎呦，鲁达赶紧双手搀扶老人家，怎么能行此大礼呀、啊、这是折杀洒家了。哎，恩人呐，实不相瞒呐，老汉我一到这里就写了个红纸牌，上面供着恩公的名讳，我们父女二人呐每天早晚就对着红纸牌还烧香拜一拜呢，祈求上苍保佑恩公大富大贵。何况啊，今天恩公亲身到此，怎能不拜呀？鲁达一听啊非常感动，看来呀、啊、世间感恩图报的君子那还是不少的呀，真难得了你们这片心呐、啊、快快起来，再要多礼洒家就不自在了啊。哈哈哈哈，好好好好，翠莲呐，给恩公把酒倒上。就这样啊，父女二人陪着轮番把盏，鲁达这么多天提心吊胆，风尘仆仆，哪有片刻放松的时候呢？今天总算感到了家中的温暖，他放了心了，也开怀畅饮起来。这酒啊就一直喝到了天黑，正喝着呢，突然间听到楼下人声嘈杂，在哪呢？在这呢，别让走了，好大胆子、啊、说的什么玩意儿听不清楚呀。鲁达吃一惊啊，赶紧起身推开窗户，那么一看，哎呦不好，怎么呢？就见楼下来了二三十个人呢，手里拿着木棒刀枪。就在这人丛当中，有个官人呢骑在马上，抬头正好看到窗户当中的鲁达呀。哎呀，就见这官人气得咬牙切齿，用手一指，别放走了此贼，给我捉住。鲁达一看明白了，这一定啊是我在这里走漏了消息，官府派人拿我来了。哎，这一伸手啊就把凳子抄起来了，哎，就想往下砸呀、哎、老金头啊赶紧的给拦住了。
老金头往楼下一看呢，嗨，都别动手，都别动手，误会，误会，恩人呐，别忙，别忙，别忙。就见老金头说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抢下楼去了，一口气跑到那位骑在马上的官人身边，比划着说了几句话呀。再看那位官人，满脸怒气，慢慢的呀，转成笑容了，哈哈哈哈，是这回事啊，哎。转身冲着那二三十个人一摆手，没事了，没事了，误会，误会啊，都散了吧，散了吧。哎，出门不许跟别人讲，听到没有？明白，明白，明白。那群人呢，答应一声，是各自散去了。再看这位官人，这才下了马，老金头引着走进楼里呀。老金头啊，又赶紧上楼，把鲁达由打楼上请下来。鲁达一见这位官人，官人一看鲁达，赶紧翻身就拜呀。嘿呦，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死闻名，义士提辖，受赵某一拜。哎呦，鲁达吓得一闪身呢，不敢受啊。哎，我说金老，这官人是谁呀？素不相识，为何变拜洒家呀？哈哈，恩公啊，这位呀，就是我儿的官人赵员外。刚才呀，我把您带到我家，也不知道被哪个多嘴的小厮给看见了，还以为呀是老汉我在外面引来的什么浪荡公子呢。赵员外误会了，故此呢，带了一些庄客前来捉，前来厮打。老金头啊，没好意思明说，说这女婿误会了，以为老金头给女儿拉相好的呢，所以呢带人来捉奸来了，没好意思说这话。是老汉刚才啊，把这话说明白了，这才把大家喝散了。哦哦哦，原来如此啊，嗨，那这怪不得员外是洒家无理了。哎呦，恩人呐，您这哪里话呀，是我的不是。赵员外呀，再三赔礼，重新请鲁达上楼啊，还要鲁达做主座。那这一回啊，鲁达不敢了，人家主人来了。哎，赵员外说，恩人呐，您必

员外啊，您放心，但有用得着洒家的地方，洒家赴汤。赵员外对鲁达呀热情招待，亲自把盏，让双方就在这里聊开天了。主要是问鲁达为什么到这来了，鲁达呢就把三拳打死镇关西的事给大家讲说一遍呢。哦，哎呀，金老头说了，你看看，这都是因为我们父女二人呐，连累了鲁提辖下。哎，鲁达摆手，不必这么说。那后来把这话题一岔开，又讲了一些闲话，说了一些武术方面的事儿。人赵员外也喜欢这个。鲁达发现呢，这赵员外也是个豪爽之人，心里头是十分高兴啊。就这么着，一家人呢在这里吃了一顿团圆饭。赵员外给鲁达安排了房间，当天鲁达就在这里啊休息了一夜。次日天明，赵员外又来找鲁达，提辖呀，昨天到此啊，这不是我误会了吗？结果呢，这么的小厮都看到提辖在这里了，再在这里就恐不稳便了，请提辖到毕庄住些时日吧。哦，贵庄在何处啊？离此不远，十里多地，名叫七宝村。好，咱就到那里去。鲁达也不客气，就这么着，赵员外给鲁达备了马匹，请鲁提辖上马，让庄客担了行李。鲁达辞别了金老妇女，同着赵员外就来到了七宝村呐。到这里啊，赵员外杀羊置酒，热情款待，又收拾了客房，让鲁达安歇，弄得鲁达呀倒不好意思了。嘿，员外如此错爱，洒家如何报答呀？哎，恩人呐，这是哪里话呀？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怎言报答之事呢？要说报答呀，我得替翠莲报答报答您呐。您就在这里啊安心的住着也就是了。就这么着，鲁达自此之后就在这赵员外庄上住下了。一晃七八天过去了，忽然这么一天，鲁达跟赵员外正在书院里闲坐说话呢，老金头急急忙忙就跑来了，一看赵员外和鲁达这没有外人呐身边，赶紧压低声音就说了，情况不太好啊。哦，赵员外一听，出什么事儿了？哎，那天呢，老汉请恩人在楼上吃酒，员外误听人报，引领庄客前来。虽然后来都散了，但恩人呢也露了面了，大家也都看见了。有人呢，这嘴就没把门的，到外面就把这话说出去了。昨个我就发现，有三四个县衙的官差到左邻右舍来回打听，看那意思呀，恐怕要来村里缉捕恩人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哦，鲁达一听，蹭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既然如此，洒家现在就走，千万不可连累了赵员外。哎，赵员外呀，赶紧给按住了。若是把提辖留下来，我呀也真恐怕有个山高水低，但要是不留提辖，那我赵员外脸面何在呀？哪能不顾恩人呢？老金头就说了，那怎么办呢？嗯，我想想啊，别着急，想想。赵员外呀低头琢磨了一下子，突然间一拍大腿，有了。嘿，赵某啊倒有个主意，管教提辖万无一失，足可以安身避难，只是怕提辖不肯呐。哎，鲁达说了，洒家是个该死之人，现在还没死，这就是便宜呀，只要有一处安身之地就行，有什么肯不肯的。哎，什么地方？赵员外就说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离此地30余里有一座山呐，叫做五台山，山上有一个文殊院，院里有500-600名和尚，方。

0: 长叫做智真长老啊，和我交情深厚，因为我们祖辈都给这文殊院呢施舍钱财，是本寺最大的施主坛月。我曾经啊在佛前许下过大愿，要为文殊院剃度一僧，而且呢我已经买下了一道五花度牒。什么叫五花度牒呢？就是皈依证。不过呢一直没找到合适之人了了这条心愿呐。如果鲁提辖肯落发为僧，那一应费用都有赵某承担。这样啊，鲁提辖您就可以隐身佛门，您让官府去哪找您去？平安过上几年，等风声小了，恩人您再还俗啊。鲁达新说话，事到如今那只得如此了。你现在让我投奔，我投奔哪去呀？没有别的办法，不如啊就出家当和尚吧。好，既蒙员外做主，洒家情愿做这个和尚。那既然说好了，事不宜迟啊，赵员外连夜备办礼品，什么金银布匹、香珠果品，呵，足足的备了好几担子，拿盒子呀全撑了。第二天一大早，让庄客担着礼品，带着鲁达两人乘坐小轿，就来到了五台山文殊院呢。这文殊院的和尚听说大施主赵员外来了，哎呦，不敢怠慢。智真长老赶紧的带着首座都寺监寺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老和尚，简直整个的和尚总动员，全体出山门迎接呀。智真长老年逾七旬呐，皱纹堆垒，慈悲眉耷拉多长啊，赶紧上前双掌合十，打了个问讯：阿弥陀佛，施主远处悲呀，您来一趟太不容易了。赵员外呀也赶紧的合十还礼：哎呀，老方丈有些小事特来宝刹相求啊。智真长老一听有事儿，哎，员外客气了，员外呀请员外方丈吃茶再做计较。赵员外在前面走，鲁达跟在后面，进了庙门一看，哎呦，就这座文殊寺啊，那真是一座大庙啊，里面殿宇宝塔，经阁僧舍，一层层一座座，一眼呢都望不来呀，不知道占地面积能有多大。智真长老把赵员外和鲁达请到了方丈，就智真长老他的房间。智真长老作为主人，那当然做了主位了，赵员外做了客席，鲁达那崩，这位挺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到下手了。哎，赵员外赶紧的把鲁达点手叫过来，伏耳低言：你来这里出家怎么能在长老面前坐着呀？洒家不懂这些。赶紧的鲁达起身站在了赵员外肩下，面前呢什么首座维纳侍者、监寺都市知客、书记依次排立东西两班呢。那位说了，这都是些什么呀？这些呀都是寺庙里各种执事。寺庙那么大，和尚们那也得分工啊，分工不同，执事的名称不一样。哎，有管纪律的，有管安保的，有管接待的，有管记录的，等等等等，咱就不一一介绍了。这时就见赵员外一挥手，庄客们赶紧把礼物抬上来了。哎呦，智真长老不住的称谢呀，又让施主破费了，又让施主破费了，阿弥陀佛。赵员外一摆手：哪里哪里，这不是应该的吗？另外呀，今天我来呀还有一件事情相求，也算呢来还愿来了。哦，还什么愿呢？哟，长老您忘了 原来我发下弘誓大愿呢，要给咱们文殊院剃度一名僧人，度牒慈布都有了，至今呢没有剃度一人呐。今天呢，哎，我把我的表弟带来了。表弟谁？鲁达呀，假冒表弟呀。表弟呀，啊，洒家在此。这还洒家呢？赵员外说：“长老，这就是我表弟，姓鲁明达，乃关内军汉出身。因为呀，见尘世艰辛，情愿弃俗出家，万望长老收留，大慈大悲，看在赵某薄面，剃度为僧，一应所用，弟子都已经准备好了，万望长老玉成啊。”至真长老没说什么呢，旁边那群和尚一看鲁达，哎呦我天哪，好家伙呀，狮子鼻子铃铛眼，大嘴叉子，漆黑的脸，扎里扎沙，黑刚然，就像太岁下了凡。哎呦，这不是个善茬呀。有很多和尚暗中冲着至真长老直摇手，那意思呀，别收留。至真长老呢，碍着赵员外的面子，那这个面子不能驳呀。啊，阿弥陀佛，这个世缘是光辉老僧山门，容易容易。嘿，这和尚一听啊，方丈答应了。哎呀，多谢方丈。赵员外大喜呀，不谢不谢。哎，喝茶喝茶。至真长老一看天色不早了，赶紧的让首座维纳，你们出去商议一下如何剃度此人，另外呢吩咐监寺都寺安排斋饭。首座呀带着和尚们转出方丈室，找没人的地方，大家凑在一起一摇耳道，看见没，就这个鲁达呀不像个出家人的模样啊，如果把他留在五台山，迟早是五台山文殊院的祸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我的心是八音盒。
3: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

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的。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一沙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的，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辩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

0: 程的记，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相信我们每个朋友几乎是都输过液的哈。那之前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一次性的钢针来输液，之后呢有了输液的留置针，现在呢又有了 PICC 的导管技术哈。那普通人输液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需要化疗，我们的静脉血管呢会变黑变硬，或者说是长期输液的朋友，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输液呢？这个 PICC 导管到底适用什么样的病人呢？在输液之后遇到了不适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哈？在今天的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通俗一点说哈，今天你有关于输液的相关话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683。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两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你们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那我们首先想请二位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静疗是不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俗理解的就是输液吗？
2: 咱们说的静疗呢，其中是包括输液的。
0: 嗯，
2: 其实它就是将各种的药物，包括血液制品，还有血液，通过静脉呢注入血液循环的一种治疗方法。有咱们通常所说的静脉输液，还有就是静脉注射和静脉输血这三种。
0: 您像一些这个癌症患者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他输的一些营养物质，这种也算是静疗的范围内吗？
2: 是的，也是。
0: 就不单单是输液。这么单纯的这个输液，
1: 包括药物、营养液，主要从静脉走的都可以算归到静疗的范畴内。
0: 那咱们这个静疗小组啊，咱们两位护士长都算是静疗小组的是吧？
1: 对。
0: 这个静疗小组它是由各个科室组成的吗？
1: 它是以在医院里边，静疗小组是由相关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员，因为有些需要一些临床的一些资质的，那么呢负责呢是这种使用和维护咱们在静脉输液当中一些常用的工具，然后呢包括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这种输液工具，减少病人的这种并发那个痛苦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呢，可以使患者在使用这些输液工具期间呢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0: 提到这个输液工具，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简单理解咱们就是那种钢针嘛，以前哈就是输液可能一次性就完了，这个输液的工具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是吗？我们这个问题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士孙秀梅，请孙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2: 我们常说的静脉输液工具呢，确实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一次性的头皮钢针
0: 啊，
2: 其实还有90年代以来我们应用比较广泛的就是静脉的留置针。那现在从97年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根 PICC 导管，然后又到了我们最近经常应用到的输液港。实际上呢最近我们国家还在兴起一种导管，这叫中长导管。这都是我们输液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管路。
0: 它是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一些情况。
2: 对，一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一些这个它根据型号不一样，可能会就是这些导管可能会用到。另外呢还就是针对不同的病情主要是。
0: 您说这个留置针的话哈，我觉得很多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输液比较麻烦哈，怕会扎不进去什么的，会选择这个留置针。我不知道在临床上这块是现在是老人也有应用的。
2: 这个静脉留置针呢、
0: 嗯、
2: 现在在我们家在我们国家应用的已经非常广泛了。
0: 嗯
2: 那从它开始九十年代开始应用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大概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2: 一开始应用的人群其实也是一些化疗啊等等这样的人群才用留置针、
0: 哦、
2: 那现在慢慢的呢、
0: 嗯、
2: 扩大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用到留置针。
0: 嗯，
2: 那刚才您提到的是、啊嗯、孩子怕麻烦，可能怕痛苦，我要给他扎上一个留置针，今天用了明天还可以用。其实怕麻烦怕痛苦的不只是孩子，所有的人群都是，我们只要是到医院来治疗的，他本身就是自己就有病痛、
0: 嗯、
2: 那我们如果说扎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给他增加了也很多痛苦，那通过留置针呢，我们是可以给他减少这些痛苦的、
0: 哦、
2: 所以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0: 是推荐大家伙来用这个留置针的。
2: 对，是的，现在很多医院呢也都是提起的一个叫钢针零容忍，就是尽量不使用钢针、
0: 哦、
2: 那什么时候才用钢针、嗯、就是我只有短期单次输液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就通过、
0: 嗯、
2: 哎呀今天喝酒喝多了、
0: 哦、
2: 我可能
0: 就一次性的
2: 我用钢针，其他的还是建议使用留置针的、
0: 嗯、那您提到这个钢针零容忍哈、啊，这样一个活动一个呼吁，这个钢针它对于我们的静脉对于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2: 嗯，实际上钢针、哦、您也知道咱们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这么一种器具，
0: 是
2: 另外一个呢，这么锐利的东西我们既然能扎到血管里边去、
0: 嗯、
2: 那它同样也可以扎出血管来，
0: 就跑针吗？
2: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跑针、哦、那钢针跑针的几率和留置针比起来是要高很多的。
0: 嗯，
2: 这还说的是普通的液体，它跑针了呢，如果说面积不大，可能对病人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0: 嗯、
2: 但是一旦假如是刺激性非常强的这些药物、
0: 嗯、
2: 它一旦跑针了，或者叫我们所说的发泡剂，也就是化疗会用到的一些刺激性非常强的药、
0: 哦、
2: 这个要是通过钢针来输注、
0: 嗯、
2: 一旦跑针了，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皮肤组织的炎症甚至是坏死、
0: 哦、
2: 那这个坏死呢并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0: 嗯、
2: 那我们以前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甚至是连续处理几个月这个伤口都愈合不了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只要是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输液的话，咱们就是建议大家用这种留置针。
2: 是的、
0: 啊、
2: 是这样推荐的。
0: 哦，这个留置针的话就是那种软管的是吧？它不是这种钢针。
2: 留置针在穿刺的时候呢、
0: 啊、
2: 它是有一个钢针的一个针芯儿。
0: 嗯，
2: 一旦穿刺进去成功以后，我们是要把这个针芯儿是要撤出来的、
0: 嗯、
2: 然后留置一个软管在患者的体内。
0: 哦哦，这样的话这个影响就小多了。
2: 对、
0: 哦、但是对于这个留置针哈、啊，您刚才说了是现在推荐大家或使用，在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广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尤其上了岁数的有点担心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留置针他会担心会不会造成这个静脉炎啊，就觉得放在体内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感染或什么问题，那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其实这个留置针呢我们在临床上使用它是、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患者的血管。
0: 嗯，
1: 为什么说保护患者的血管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锐利的、
0: 嗯、
1: 穿刺咱们的血管，
0: 是
1: 你穿刺血管以后你不但是穿刺了皮肤，同时在血管上也会造成一个疤痕，只不过我们没有在皮肤外边露着，我没有看到、
0: 哦、
1: 那么这个疤痕你反复穿刺以后、
0: 嗯、
1: 在我们的血管上造成一个斑痕，长时间的这种斑痕、
0: 嗯、
1: 它这个修复起来是很难的，甚至有就永久的就不能修复了。
0: 嗯，
1: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本身你在反复穿刺血管也容易造成它这种静脉炎。
0: 哦，
1: 因为你这种斑痕以后、嗯、它造成这个血管内壁的不光滑，那么血液从这儿流经的时候、
0: 哦、
1: 就更容易去造成一个血管内壁这种吸附什么、
0: 嗯、
1: 然后从增加我们血栓的风险。
0: 哦，
1: 而且这个钢针或者我们说零容忍，
0: 嗯，
1: 因为你这个钢针拔了以后，你不但有再损伤医务人员的风险，也有再损伤二次损伤患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钢针使用的话现在这临床已经不再推荐了。
0: 嗯，
1: 那留置针大家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放这儿会不会有静脉炎呢？
0: 对，
1: 那个就刚才你说的感染
0: 啊，是，
1: 那么我们可能在使用当中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嗯，
1: 比如我们这个留置时间它是有留置期限的、
0: 嗯、
1: 有的就觉着啊、哦，我这个针扎上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带着它呢？
0: 嗯，
1: 我们这留置针推荐的时间是保留96小时、
0: 哦、
1: 也就是说也就是
0: 三四天。
1: 对、
0: 哦、
1: 你要是长时间的话一直留着它，你可能就增加了，因为这个针在血管局部长时间的留置，它增加了这种感染的风险。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刺激血管也容易增加这个静脉炎的风险。
0: 哦，
1: 另外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你可能有贴膜固定着它，那你贴膜卷边啊，出汗潮湿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更换它。
0: 哦，
1: 啊，我们而且平时我们日常那个活动，如果这个有反血的情况，也那个及时的通知医护人员，那个进行一个穿管，避免它
0: 也就是它留置的话，也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96小时，咱们应该是4天，准确的说啊。
1: 你可能有的老人就觉着，既然扎上了，我就一直扎着吧，
0: 那不行。
1: 那你可能超时间使用的话，它会增加这个。
0: 就是这一个针管，可能是这个软管的话，在体内只能存留96小时，再下一次如果我还需要再输液的话，可能要换一个留置针了。哦，是这样的，好的，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他因为住院了啊，大概输液了一个星期，就是输液之后呢，在他这个静脉的输液口的旁边的一个地方哈，手背臂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手背上啊，起了一个小鼓包啊，他想问问这个有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嗯，是这样的，这个小鼓包呢，咱也得看，第一看一眼它的这个鼓包离我们的穿刺点到底有多远，和我们的穿刺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只是电话，我们如果说看不到这个图像的话，不太好判断，这是一。第二，我们还要看病人他有没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要是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这个留置针我是在这儿放这几天，它有可能也会有局部的感染的。这种感染和留置针没什么关系，是他自己本身
0: 血管的问题了，
2: 本身就有的问题是在这儿体现了而已。还有第三点，就是我看看这个小鼓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和我们贴的留置针的贴膜有没有关系。如果是在贴膜的四个角上或者边边上，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留置针贴膜贴的不是这种无张力的粘贴的方式贴上的，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鼓包。
0: 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它这个详细情况哈。
2: 对对对。
0: 哦，这个跟腱鞘炎有关系吗？可能离得有点远，
2: 也得看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如果是腱鞘，那很有可能它就是腱鞘炎，但是和我们的这个针一般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是腱鞘炎的话，
0: 还是得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2: 对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士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王丽来做客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哈。通俗一些说呢，就是有关输液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两位嘉宾，那其实关于这个留置针输液的相关话题，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哈。下面咱们再请两位给大家伙具体来回答一下哈。您看，有位朋友就说了哈，这个留置针的话呢，在当地的这个输液的社区的护士是建议他用这个留置针哈，但是就是弄了几次，这个留置针他是弄不进去哈，过了一天之后他就掉出来了，还得重新安置这个东西。就想问问这个留置针是不是比咱们以前的这种一次性的钢针的话，对于护士的这种技术水平要求会更高一些呢？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确实是留置针的穿刺技术来说要比头皮钢针的穿刺技术要求的护士要高一些。再有就是留置针穿刺的话，对患者的血管要求也会要比普通要高。再有我们这个留置的部位，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它脱出来了，可能就是选择这个部位不合适。如果你放在这个关节的位置上，在尤其是在手部，那病人活动的多的时候，确实容易造成这种
0: 跑出来了啊，
1: 就是这个软管脱出了血管外了，那可能第二天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就是说在进行留置针穿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穿刺部位是很关键的。通常我们建议患者都是留在前臂，一方面这个地儿的血管粗直便于固定，再一个患者日常活动也方便一些。你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洗手呀，他可能就不会影响我们。再有的病人可能有为了美观的需要，你可能在胳膊上袖子盖着也 不会让所有人都看出来在输液，
0: 嗯，
1: 一些这些情况。
0: 哦，就是尽量选择前臂，别选择手背上这一块啊，手背反而容易掉。

0: 对，因为一手背上的血管的话，不如选个，很多时候不如前臂的那个更粗直。
1: 哦，
0: 那么前臂的血管要比手臂血管粗一些，而且它那个皮下组织更好固定。
1: 嗯，
0: 手背上的皮下组织少，它不容易固定。
1: 嗯，
0: 尤其有的老人，那个手背上那个骨头就凸着，
1: 对，
0: 他那个不平，坦皮肤不平，你这样的话，再去贴贴膜固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固定牢固。
1: 哦，也容易跑出来啊。那您说还跟这个血管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哈？是有一些岁数太大了，还是怎么着？是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血管会这个滞留针的话，放不进去吗？
0: 因为留置针也是需要更换的，它也需要反复的穿刺血管。那你如果是长期输液的，你再反复的穿刺它，留置针反复留置穿刺多了以后，那你这个血管的损伤就像投币钢针一样，你扎多了也是有造成血管的损伤的。所以我们对于长期输液的就建议要下中心静脉导管了。
1: 叫什么？椎静脉？
0: 中心静脉导管。
1: 中心静脉导管。
0: 对。
1: 哦，这个是在怎么弄的呢？
0: 那么中心
1: 在什么部位的？
0: 中心静脉导管呢？
1: 嗯，
0: 有那个从锁骨下静脉穿刺的。
1: 啊、
0: 嗯。这样的话，你可能留置时间相对短一些。
1: 嗯。
0: 也就是一个月。
1: 哦。
0: 那么还有从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
1: 嗯。
0: 我们叫 PICC。
1: 哦。
0: 那这样的话，这个导管是根据病人病程需要的长个不一样。如果病程长的话，我们可以推荐病人选择用 PICC 导管进行输液，像化疗的长期反复化疗的病人。那这个 PICC 导管的话可以使用一年，
1: 最长的时间就是一年。
0: 对，如果我们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一年的，这就避免了反复穿刺血管。
1: 哦，
0: 这
1: 叫做中心静脉导管哈，它的使用时间就更长一些了。
0: 对对对。
1: 哦，可能针对这种肿瘤之后化疗的患者，还有长期需要输液的患者，
0: 长期静脉输液、
1: 啊，
0: 还有一些需要长期静脉给营养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它的这种静脉输液工具。
1: 嗯，哎，那我们下面请孙护士长具体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 PICC 导管，可能有些朋友没太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它的一部分这个人群是确实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2: 是这样。PICC 导管呢，它是适用一部分人群，的确是它的适用的人群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比如在医院里边吧，像我们一般的医院 PICC 的使用率也就占所有输液病人的大概10%左右，10%已经很高了。这就是用的比较好的。那其余的呢，我们一般的都会使用留置针啊、钢针啊，还有 CVC。那 PICC 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呢？它就是适用于长期静脉输液的。那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呢？其实一周以上，我们就建议他使用这种中心或者是就是 CVC 或者是 PICC 了。
1: 中心静脉导管啊。
2: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我要短期输液，那我就都可以使用留置针。那短期输液，如果说你输入这个药物它的刺激性很强，我们也建议你要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或者是 PICC。 因为我们外周静脉它的血流速度是很缓慢的，在手背上吧，手背上我们的血流速度也就才10毫升每分钟。那如果说我们往手背这儿输液的话，你输入的液体的速度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哎，我输入液体速度我能滴100滴每分钟，100滴每分钟也就是5毫升。那你这5毫升再加上10毫升每分钟，我们的血流所走的这个，你仍然还是以10毫升每分钟左右来走。那你刺激周围静脉的时间就会长，对它的刺激，对周围静脉刺激长了，那还有它的刺激性又强，我们的周围静脉必然会受损。那到中心静脉怎么就没有刺激了呢？是因为中心静脉它的血流速度非常快，上腔静脉这儿可以达到2000到2500毫升每分钟。那我们和外周静脉进行一个对比，也就是比外周静脉得高上200倍左右的这个速度。那到这儿，无论是多么强刺激性的药物，到了这个中心静脉以后呢，它会被很快的冲散，刺激性就变得很弱很弱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第三种，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患者，他是需要间歇治疗的。也肿瘤患者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需要输液，他有可能

0: 我十几天一个疗程，二十几天一个疗程，每隔十几天或二十几天就要来医院来输液来。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刚才王护长所说的，我们需要间断的来输液，这种情况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们就给他置入一根 CVC 或者是 PICC 导管，都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了，既解决了化疗药这种强刺激，也解决了我们反复穿刺的痛苦。
1: 听到这里，孙护士长讲的这个 CVC 和 PICC 导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一头雾水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植入到我们的体内啊，哪些朋友需要用，那植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护理啊。那这些问题呢，在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给大家讲解。也欢迎您呢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有关于输液的一些疑惑啊，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 ，QQ 群是36938987，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和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有关颈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了，除了这个留置针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他是适合用 CVC 和 PICC 导管的这种输液的技术，下面我们请孙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到底什么人用这个 CVC 和 PICC， 他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咱们刚才说的 CVC 呢，它的在带管时间上来比，它最长最长可以带上28天，或者说我们叫一个月。这个和 PICC 的区别呢，就在这 PICC 最长可以带管1年。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在不出现并发症的前提下。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 CVC 和 PICC 它的穿刺部位是不一样的。CVC 也就是中心静脉导管，我们直接穿刺的就是中心静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甚至是骨静脉来进行中心静脉的穿刺。它们的尖端都是 到达上腔静脉或者是下腔静脉的，上下腔静脉呢都叫中心静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 PICC 从哪儿来穿刺？ PICC 是从外周静脉进行穿刺的。哪些外周静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肘窝部位的这几根静脉，比如说肘正中静脉呀，贵要静脉、头静脉，这是在以前。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超声引导，我们的穿刺部位还可以放到上臂，上臂我们可以穿刺贵要静脉、肱静脉。那对于儿童来说啊，就是小孩，他还可以从我们的头部什么颞静脉呀，可以从下肢的大隐静脉呀，从这些外周静脉来穿刺。他们的尖端在哪儿？和咱们刚才所说的中心静脉，它的尖端是位于同一个位置的，都是位于上下腔静脉内，这样才叫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就是它的尖端一定要在我们的腔静脉内才可以。
1: 它作用到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哦，
0: 它的位置，对，就是尖端位置基本都一致，但是就是穿刺的部位不一样。
1: 哦，那现在也是有好多位置是可以选择的，你说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它这个长短咱们通俗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比如说从这个胳膊这块进跟从头脚，那它这个导管的长短肯定不太一样。
0: 没关系，就是长短不太一样。这个因为我们在置入之前呢都是要进行测量的。至于谁应该穿刺多少厘米，这个都是在穿刺之前务必要进行预测量的。预测量完了以后我们不是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它毕竟是靠我们这个导管它自己走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长度够了，因为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有很多主干，也有很多的分支，到底它走的是不是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这还得通过后期的拍片呀，或者心电图定位、CT 等等来看一下这根导管的尖端到底到哪儿了，确定了以后才可以使用。
1: 那它这个长度太长的话会不会增加这个难度的？
0: 一是增加了难度，二是也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1: 哦，这是这个叫 CVC 和 PICC 导管，这两者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的一个介绍啊。下面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到底哪些患者他可能会用到这个 CVC 和 PICC 呢？
9: 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输液时间偏那个治疗疗程长一些的病人都建议使用CVC或者 PICC。首先它是保护血管，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刺激性的比较强的药物，还有这种渗透压比较强的，像我们临床用的这种静脉营养的这种药物的话，都是建议使用中心静脉的。就是像 CVC 或者是 PICC 都可以，但是根据治疗这个疗程长短，因为 CVC 的使用时间可能期限就是一个月，如果需要长期反复输液的话，你可能就是建议使用 PICC 了。这一方面减少那个对病人这个反复穿刺的痛苦，再一个保护咱们的血管，因为你 CVC 的话一个月穿一次，如果治疗周期在一年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好几根 CVC 去反复穿刺去，而且这个穿刺的话都是穿刺的中心静脉，那你可能还有一些穿刺的风险，所以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那个治疗方案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个导管。
1: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听着介绍这个 CVC 和 PICC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要植入体内，它很麻烦吗？做起来的话，具体操作的话。
9: 毕竟我们这个穿刺大小也算一个操作的手术。但是其实这个操作的话也并不是说特别麻烦的，但是既然是操作它就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操作的标准流程，需要一个严格无菌，保证我们这个置入这个导管置入体内以后能够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能达到我们预期治疗的目的，能留置到我们这个预期的这个时间。
1: 他要进手术室来做的，来操作。
9: 那倒不需要
1: 啊。
9: 你像我们一般在病区的处置室，还有是 PICC， 我们可以在床边进行操作，
1: 是由咱们护士来操作的。
9: PICC 是由护士操作的，但是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操作资质的护士。
1: 哦，那肯定的话要做这个的话肯定要去到咱们大医院的，请这个专业的护理医师来给他们来做的是吧？
9: 对，因为我们进行穿刺的这个护士肯定是要经过我们那个考核取得这个操作资质的。
1: 哦，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输液的一些工具和输液的技术哈。大家两位也一直提到了，就是说在选不同的患者选择不同的输液工具，可能会减少他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普通的咱们传统的这种钢针，它对于刚才您讲的可能对于我们看不到的血管有一些影响哈，它这个长期输液的话会有哪些并发症出现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的要选这个 CVC 啊 PICC， 听上去确实是有一点麻烦。
9: 就用我们老百姓整个最通俗的就是我们用钢针输液的话经常会跑针了，
1: 是
9: 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是渗出或者说外渗，
1: 那
9: 普通的药物甚至的话可能就是渗出造成局部这种肿胀疼痛，那么你要是一些刺激性强的甚至发泡剂的话，那外渗了以后能造成我们局部这个皮肤皮下组织的坏死，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手术植皮，那么尤其是我们在手背进行输液的时候，那如果一旦发生坏死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手部的功能的。
1: 哦，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9: 以前曾经有过，那么这些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输液工具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就是已经很少了。我们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1: 那
9: 再有的话，我们以前那个长期化疗的病人，我们会好多年前就会见到病人的血管，都顺着血管走形就发黑了，
1: 对对，
9: 有的看不见了。其实这都是药物造成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血管穿刺的瘢痕看不见，但是这种血管的静脉炎造成这个血管都发硬，就跟钢丝似的，
1: 对
9: 啊，变黑，这都是静脉炎的一种表现，这都是我们说输液的并发症。再有严重的可能会有就是你这个外周静脉输刺激性强的药物就会出现血栓，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1: 对，
9: 那你一旦发生血栓呢，你这个局部的红肿疼痛，然后我们病人后续的治疗血栓的这些
1: 也很麻烦，
9: 治疗的费用，
1: 是，
9: 而且还增加病人痛苦。
1: 那我不知道在临床上二位再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需要你建议你用到这个 CVC 或者说 PICC 导管植入体内，这个患者会不会不太理解呢？是需要背一些口舌跟他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是吧？
0: 起初的时候呢，病人是不太理解的，尤其是我们的 PICC 刚进入临床的时候，那这种因为它的费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大概需要2000块钱左右
1: 一次，2000
0: 导管，一根导管的费用
1: 最长用一年，
0: 最长用一年大概要2000。那首先病人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根导管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两个病区，我们这两个病区里边的病人呢，第一都是反复住院的，第二就是带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比如说我同屋我的其他的病友有带着这根导管的，那这种我们所需要费的口舌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也可以眼见到周围病友他带着这根导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好处，
1: 对
0: 他自己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1: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想让大家伙了解到的，除了咱们传统的输液工具，现在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哈，会减少输液给您带来的并发症，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呢想要传导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王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迷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在微信群这位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呢，这个 PICC 导管就是植入体内之后，这要注意点什么哈？想请孙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从 PICC 导管置入体内呢，其实它是分阶段的，我们来给讲的。比如说刚置入第一天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第一周要注意什么，以后出院了要注意什么。那这样我先简单的把第一天要注意的事项说一下。那第一天呢，我们置入了以后就会 告诉患者，因为穿刺导管的时候，无论是以前我们用这种盲穿的方法，还是现在用超声引导的方法来穿刺，它所造成的皮肤上的损伤呢，大概都得有2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小伤口。
10: 嗯，
0: 那这个伤口呢，它距我们静脉的距离，或者说，它。这个因为距离很短嘛，它就有可能会造成静脉的出血、尤其是在胳膊上，我们这个上肢不自主的活动一天大概就有2000次左右、那它这种如果再加上主动活动的情况下，次数就会更高，它出血的几率呢也会高、第一天我们要注意它的出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告诉给病人日常活动所需要注意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是穿刺上了、那我这个胳膊还能不能动、胳膊实际上是可以动的，但是比如说使劲上举呀、或者提重东西呀、这个是
10: 就不
0: 可以做的、对、还有呢就是穿衣服我怎么穿呀、我还可以穿衣服吗？可以穿衣服，但是我们如果是支管的这一侧，我们应该先穿这一侧的袖子。这是穿的时候，那脱的时候呢，我们要后脱这一边的袖子，
10: 减少它的动作是吧？
0: 不光是减少它的动作、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保护这根导管、是我们万一要是说脱的时候，哎，我先脱它吧、因为它不好脱、就怕你在脱的过程当中衣服有比较紧、可能会把导管从体内拽出来、我们为了保护它呢，就要先穿后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我们要减少对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因为一旦总往这边压，那它的静脉血液回流的速度呢就有可能会减慢，血液回流速度减慢了以后呢，我们这根静脉里边又本身带着一根导管，这根导管就还会让血流速度减慢，那它发生血栓的几率就要高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基本上在当天呢，就还有一个要注意，在穿刺以后4个小时，我们再活动这个松拳，做松拳握拳的这些动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松拳握拳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减少我们一个血栓并发症的发生。通过松拳握拳这个动作，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周围肌肉的收缩，我们可以加速这个静脉内血流的速度，让它减少血栓发生。基本上当天注意的就这么多。
10: 好，这是说的这个导管滞留24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哈，就是那它滞留期间，咱们说了这个 PICC 最长能滞留1年在体内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请王护士长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
9: 那个在带管期间呢，为了我们把这个导管的保护维护着我们这个导管的功能，让它能保证我们这个治疗周期的完成。所以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导管需要定期的维护。我们维护就可能你们说换药。因为你毕竟是它进行一个穿刺，那这儿是有一个局部有一个穿刺点一个伤口。我们每不能超过7天。要小于7天要进行一次换药，一个是对局部的穿刺点的一个观察，然后局部的消毒更换这个我们固定的贴膜、再一个呢还要对这个导管进行一个冲锋管、因为我们这个导管是放在血管内的、那么血液呢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凝固、就防止这个血液凝固把我们的导管堵了，影响我们这导管的功能、所以我们每一周不超过7天要进行一个冲锋管、保证我们这个导管这个通畅。
10: 也就是别管住院还是不住院，他只要植入了这个导管之后，每7天咱们得来医院检查来看一看他的情况哈。
9: 我们那个是不超过7天，如果这7天之内你要是贴膜有松动啊、卷边啊，或者你穿刺点发红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可以来医院的。另外我们带管期间可能病人会涉及到我们洗澡怎么办呢？是吧？
10: 对
9: 啊，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告诉病人拿小毛巾先把这个导管裹住，然后再用保鲜膜缠上3圈、然后那个上下拿胶带那个把它封住、这样的话我们再行个去进行淋浴，不要再盆浴啊、或者是那个游泳，这些就不建议。
10: 还是怕有水会进入的，
9: 因为有水进，你毕竟那个你要手上拉个口你去 拿水去洗手去还容易感染呢，我们这是境外在血管穿刺的了，是吧？
10: 是是。
9: 那么建议呢，病人我们不是七天维护吗？
10: 嗯，
9: 你可以在维护前我们洗澡，然后即便有一点潮湿卷边，我们就来医院维护了。
10: 哦哦，生活中还是得挺注意的这个事情哈。
9: 就是注意一些，也不用特别的把它当成负担。比如说我们建议病人日常活动，正常活动，不要这个胳膊一点不敢动，这样反而

0: 瘤科哈，一般都是肿瘤的患者嘛，住院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哈。您从他们的这个感受上来看，就是植入了这个导管，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1: 是的，只要你去把它维护好了，我们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那个治疗疗程的完成。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静脉通路的话，很多药物刺激性很强，你可能反复穿刺血管，到后期的时候
0: 接受不了治疗了，是吧？
1: 血管都已经没法再穿刺了，
0: 哦，
1: 这药物都会外渗，那你这个你就不能保证你的治疗周期的顺利完成。
0: 哦，还是说这样的话有利于他这个病情的一个治疗哈？
1: 对，
0: 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来说这块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淋浴是可以，但是咱们就不要盆浴了哈。那我们再想请二位给大家说说，就是有哪些活动在植入这个导管之后是不能做的呢？盆浴算是一个，泡澡不可以。
1: 对，泡澡不可以。
0: 还有其他的一些禁忌吗？
1: 游泳不可以。
0: 哦，沾水的不行。
1: 然后我们打那个打球，打球这种
0: 剧烈的活动不要了啊。
1: 然后在家里边那个干活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的正常家务可以，但是不要弄重物。
0: 哦，
1: 就是以前我们有个病人，老人们在家倒腾花盆，
0: 搬东西，
1: 特别大的那种花盆，那你就属于重物。搬那样的，那也不行。你要是说日常活动，你说我刷个碗啊，扫个地啊，这个没问题。
0: 哦，大部分现在还是通过胳膊嘛。
1: 对，
0: 来植入。
1: 对对，
0: 这个多一些。所以说还是注意这个双臂这个活动啊。
1: 对，
0: 剧烈活动避免。
1: 包括我们刚才孙护长也提到了，我们睡觉的时候
0: 压着它，
1: 别那个使劲压着它，你稍微外展一点，你不要愣压到身子底下去。
0: 另外您说就是在治带管期间，是不是还得多加强这个手臂的一个活动，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啊？
1: 对，因为那个很多人吧，就会下那个带着这个导管以后，就是不自觉的，就是活动就减少了。
0: 是，
1: 其实的话，其实建议我们就是增加这个活动，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0: 就是抓握就很有用吗？
1: 对，我们一般会给病人一个小握力球，他就攥球去。这样的话让他通过这个肌肉收缩，那个可以建立侧支循环，避免这种血栓的发生。
0: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他这个导管带了一年之后啊，这个导管取出去之后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1: 一般我们说这个导管最长可以留置一年，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他这个治疗周期结束
0: 啊，
1: 他用不着了，就及时
0: 就可以取出了。
1: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异物，你在这儿在人体内留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一个是增加我们那个感染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导管那个带着期间的话，你可能病人也是需要维护。
0: 对，就是拔出之后，它这个穿刺点会不会又看上去有一个孔？
1: 当时
0: 如果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哈，会不会有这种看上去就是不太不适的这种感觉？
1: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穿刺点，就一个点儿。我们一般拔管以后，让它局部按压那个30分钟，然后一天之内不要洗澡，然后等这个伤口愈合。那你说这个上个局部这个穿刺点的瘢痕可能会有，因为你毕竟要做手术的话，你也会留下一个瘢痕。你这个穿刺点，但是我们这个穿刺点一般都在上臂内侧，不会影响这个患者这个美观的。因为你穿衣服的袖子呀，都是会挡住。
0: 它就只是一个穿刺点，您说啊，
1: 对，
0: 并不是
1: 穿刺的针眼儿，其实
0: 很小。
1: 对，很小。
0: 这个导管，因为我们想着从这儿进去的话，那个管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啊。
1: 管是也很细，不像我们想象粗。其实我们那导管才1.33毫米。
0: 就等于是很小，真的就是一个孔哈，
1: 就1点多就很小了。
0: 不是咱们想的挺粗的一个导管那个样子，不是，所以它只是一个穿刺点。
1: 对，穿刺点可能就是，
0: 明白了，
1: 比小米粒儿再大一点。
0: 所以说取出的话，
1: 它那么大，
0: 取出之后过多的护理也保养不用太在意了，就按压30分钟就可以了。
1: 对，
0: 也不影响他之后的这个生活了啊。
1: 对，日常以后不会受影响。
0: 好的，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看有一位 QQ 网友的提问，他说就是家属在带管期间哈，想要问问有什么不适的一些情况需要到医院，像刚才王护士长说的要去赶紧去查一查呢，具体想请您给来盘点一下哈，咱们请孙护士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如果呢我们患者带着 PICC

0: 导管回家了，在也就是说在治疗的间歇期，他需要每天对这个穿刺的部位呢和这个导管进行一下观察，比如看穿刺点有没有红啊、肿啊、疼啊或者渗液，假如说有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还是要尽早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给看一下的。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贴膜下面可能会出现有小的皮疹起小水泡，已经很痒了，这时候也是需要来医院及时就诊的。再有就是我们导管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了，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导管我在抱孩子的时候或者是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拽出来了，或者是导管就断了，这时候都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发现带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适，比如说胳膊肿了，我的这个出现发烧了，这发烧有可能和我的导管相关，或者出现了一些和这个导管走行部位的局部的不适，都需要及时就医，其他的没有什么了，总之是需要我们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要对这个导管多一些关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问题都不大。
1: 好，那我觉得今天通过静疗小组两位专家的讲解哈，我觉得应该让听众朋友呢有这样一个了解哈，就是可能不同的情况您在输液的时候要选择不同的工具，以减少您的痛苦，减少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哈是设有这样一个导管维护门诊的哈，我们请孙护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门诊的话它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服务呢？
0: 我们这个导管维护门诊呢是负责一些 PICC 导管的维护，还有就是我们输液港的维护，就是它更换无损伤针，或者是我们给这个导管换药，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的患者需要拔管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我们这个门诊呢是每周一三五下午出诊，挂号呢挂我们血液科门诊就可以了，我们血液科门诊位于我们的新门诊楼三楼 C 区310室。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辛苦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王丽，感谢二位的介绍，辛苦你们了。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好，也欢迎二位以后有时间呢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护理方面的知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今天节目讲解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城乡，河北三农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2: N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小羊人AD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
4: 为一己，吸收煤烦恼，小羊人AD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晋。
6: 烽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
7: 举尸秒祭，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
9: 这怎么可能？
10: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9: 小白盒，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1: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清末内忧，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108410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2: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
15: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16: 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评书机。
13: 瞅黑子强，刚想说话那意思怎么样？行了吧？我就这功夫，今天给你们亮出来了。我为救宋玉，不想惹祸你们，赶快放宋玉和我走，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刚想说这番话，没等说呢，唰一松身，日月老叟就过来了，那能干？老伴儿死了，马明宇就急了呀。 练的是一种龙毒手之功，把这龙爪就伸出来了。青衣人乐了，你是这么大劲干嘛呀？你是谁呀？我是日月老叟马明宇呀。哎，我是老前辈，他就是马明宇。马明宇就是他，他跟他俩是一家。这小子卖包子，他是卖茶，俩人还都做买卖的。 前者呀把我宋玉送光明截住的，就有他一个，这人也不在好人之处。一会儿还有一个人，我得告诉你呀。哎呀，我说老前辈，你得把那人给我刺儿，把那人给我收拾他啊。他说的是谁呀？凡间仙女闹广寒。

0: 云翠兰。
1: 哦，你们俩是一家的？对，那是我的媳妇儿，你把我媳妇儿给我打死了，我要跟你拼命！没敢说报仇这词儿啊，拼命，一命相拼，一命相搏，那就是说，马明宇心里深深的明白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才说出这种语言。可是伤心过度，老伴儿死了，必须得上，哪怕是死，我也得上，忙活这几下。说他们不是贼吗？贼也是人呐，贼他有他贼圈里这些道儿啊，贼他也有感情啊。两口都是贼，你说他俩能没感情吗？他们做的事是坏事，走的道是坏道，但是正常人应该有的，他们都有，所以他有正常人的感情。既然如此，马明宇啊，我成全你好吗？此话怎么讲？我送你一程，黄泉路上，我不差你这一个。我送你去见见刘洋，让你们夫妻双双共赴幽冥，好吗？好。宋玉就明白了，您这人说话有准儿，肯定是把他打死。那不用问，马明宇也好，刘洋也好，绝不是好人。好人人家不能打呀。青衣人这才说，整个你们这教派里的所有的人，哪个都该死，只是时间的问题。最该死的就是黑自强，早就应该治死他。那么宋玉、宋光明今天误走文家坟，说一句心里话，我不是冲宋玉来的，我是赶上了。我听说你们在这儿又成立了黑虎帮、神鬼门，我是来剿灭你神鬼帮，我来杀你们的。可是碰见宋玉了，你们算捡着，应该放宋玉走，让我们两个人离开此地。可你们执迷不悟，非要跟我比武不可。那好吧，马明宇，请进招。马明宇把自己龙夺手的功夫练开了，啪啪就这掌功打开了，对个青衣人又把这套掌法亮出来，掌带风声，掌带响声，每掌下去也都致命。虽说他没说在50合或者是30合赢这个马明宇日月老叟，但是大家看得出来，马明宇肯定就不是这青衣人的对手。俩人打上，宋玉美，你说我老宋咋就这么走这儿呢？哎，一旦我不行的时候，有危机的时候，准保就碰见一个高人，这高人肯定就来救我、帮助我。哎，今天又碰见一高人，这高人了不得，你就看这什么掌呢？我老宋在社会江湖晃这么多年，应该知道这什么掌，我就猜不出来，算计不到这什么掌，就看人这青衣人时而上，时而下，把马明宇给圈上。可这时候，黑自强就告诉手下来人，寨主，扶儿上来。是，你去这么办。然后这么办。明白没有？懂了。黑自强可就安排好了。黑自强心中暗想：我不能跟你硬拼呢，我定两条计策，玩点花样吧。我跟你硬拼，我容易出事儿。可是这个时候，当场已经分出上下，论出高低，就看这青衣人啊，啪，这掌就出去，快！这掌打出来跟刚才那掌还不一样。方才啊，打七彩婆婆那掌不是用的这股力儿，他这掌出去是一种爆发力，就把这马明宇咵给推出去了。推出去了，马明宇还挺聪明。盘膝大坐，无心朝天，啪往这一坐，打通任督二脉，想叫气功，把功夫运上来，自个儿调理一下内丹，不至于死。他没想到调理不了了，刚叫上功夫，啊，这血可就穿尖儿了，一头栽在地下，绝气身亡。 英雄就是英雄，好汉就是好汉。老前辈这一掌下来，打死马明宇，叫威震黑虎帮神鬼寨。黑子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黑子强，你还有什么要讲的？事已至此，黑子强，你应该放聪明一些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我们老前辈现在这功夫，现在这能耐，可以说你黑虎帮神鬼再来一个死一个，来俩让你们死一对儿，还有来的吗？啊，黑子强，青衣人也乐了。黑子强，宋玉说的对，凭我的能耐放我们走行吗？不行。黑子强还说不行。这时候看青衣人看旁边，这有一个昊天塔，十三节的昊天塔顶上一个狗，伸着舌头，是石头的。这石头的昊天塔，就看青衣人过去，啪一掌把塔给击碎了，掌打昊天塔，哗粉碎，跳起一脚，啪，旁边是个千斤顶，大铜的，啪啪踢出去镶墙上了。练三绝，掌打昊天塔，脚踢千斤顶，气吹房檐瓦。这个气吹房檐瓦可不容易啊！啪一激动，把这房檐这瓦啪一口气给周过去了，唰，黑沙也起来了。那不可能，黑沙不起来，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呀！黑虎帮神鬼寨的人压了一声，往后倒退几步。宋玉看看是谁，宋光明看面前站的是一个尼姑。
0: 你来是？
1: 我叫雪莲。
0: 哎呦，
1: 这可知道，
0: 我找你老黑有事儿，有人让我给捎句话，有一个亡人让我给捎句话。
1: 雪莲是谁？您还记着那赤面佛一生当中碰俩女人，一个叫雪梅，另一个叫雪莲，就是后期呀、赤面佛掉在江里，那个渔民的姑娘雪莲把他救了，然后给他治伤，把他的伤养好之后，他又到庙里北普陀去学武，找绝空去学武，人家每天送饭送了五年，最后他说不能娶人家，雪莲在外头听见了，哗，盘碗全打了，转身雪莲出来了，那能不难过吗？眼泪一对一双，一边走一边琢磨呢。姓曹的曹志刚，你对不起我呀，你独守着一句承诺，空守这句承诺五年了，你还放不下，你割舍不清啊，你面对一个活生生的我，你不疼不爱，你去爱一个死去的人，难道我雪莲哪儿不如他吗？我不是说呀不让你为他报仇，你应该为他报仇，就冲这一点我才爱的你，我才喜欢的你，我才知道你是的好人，你能对他那样，相对的你对我也能这样，可是你今天却说出这种绝情之话，你为什么不早说？你坑了我了，你害了我了，我多大了，我还嫁给谁去？我不成老姑娘了吗？我爱了你五年呢，那么这五年我无时无刻不在照顾你，照顾你是我应尽的，作为朋友这个角度我也应该照顾你，何况我暗中已经爱上了你，那么你就应该早点给我知会，你或客是早一点告诉我说，雪莲呐，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好找婆家，我们这个岁数我们嫁给谁成老姑娘了？再说了，志刚，你不是傻人浑人吗？你就算把仇报了，雪梅姑娘她还能活吗？她不是也活不了了吗？我们得面对现实啊，我们得继续生存下去，不能说死一个人我们就跟着去吧。用佛法上来讲，死者是生，轮回嘛，轮回呀、啊。再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找他报仇，他家人再找你报仇，这样恶性循环下去，什么时候是头啊？所以他难过，他哭，越难过越哭，越哭越迷糊，就走岔道了，就没往家里那边走，走来走去有点迷糊，累了，旁边一块石头就坐着，还是哭。曹志刚，你缺德，
0: 你对不起我，你不应该对我这样，你这是不公平的。您说你为什么不爱我？我爱上了你，爱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理我？你对我不公平。曹志刚，你这个爱签到的，曹志刚，你这个浑人，你这个坏蛋。志刚啊，
1: 他是哭。这时候来几个人，前头的挺胖挺魁梧，连鬓络腮的胡子，头发挺长，带了四个徒弟。谁呀？黑虎帮帮主，此人叫金蝉圣手吕鸿飞。金蝉圣手吕鸿飞，黑虎帮是他的创始人呐、啊。这小子坏，坏事做尽。黑虎帮本来就是邪教邪派，带四个徒弟路过这人，黄花大姑娘，能看出来，古代的姑娘媳妇她有区别。这姑娘没开殡呢，一看就是黄花大姑娘。这姑娘哭什么？听一听吧。这姑娘啊，也顾不上旁边有谁，也顾不上磕碜，就哭：你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不喜欢我？曹志刚，你觉得失恋了，好事啊。吕鸿飞看看四个徒弟，孩儿们，师父，师父今天走字儿，来到姑娘切近。啊，小姐，小可吕鸿飞这厢有礼，不知小姐悲悲切切在此为谁啼哭啊？姑娘这才意识到来坏人了。你是谁呀、啊？你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你想不开，干什么？他不爱你，我爱你；他不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爱死你了！你长得这么美，长得这么漂亮，这么淳朴，哎呦，天地间难找。说话就过来了，姑娘用手一挡着，干什么？你去得你，你别来这套，别来这套。徒儿们，师父，他还不同意，那就对不起了。他要是不同意，徒儿们，我们就得来点硬的了。是，师父，您老人家放心吧。一会儿我们把他绑上，带回啊，咱们叫去，让您老人家享用一番。您老享用够了，我们把他卖到妓院，还能赚俩钱儿。耶，这帮小子多损！这一说，姑娘可就害怕了。救命啊！救命！别喊，别喊，别喊！吕鸿飞告诉别喊。丫头，喊没有用，喊有什么用啊？这是什么地方？片野荒郊，喊无人迹之处，喊有什么用？谁能听见？哈哈哈哈！来吧，让我行其美事，我的美人，我的宝贝儿，我的心肝，哎呦，我的小甜甜，我的小秘密，哎。说着话就要过来，姑娘就要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唰，在姑娘面前站着一人。住手！吕鸿飞回头一看，面前站一尼姑，头戴僧帽，灰布的僧衣，白虎领，白水袖。老姑子瞪起双眼：“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的？我听半天了，人家姑娘在这哭哭啼啼，我想过来劝，我看你究竟想干什么？结果你真来这套！”你大胆！吕鸿飞把眼睛瞪起来了。嘿，姑子，你是谁啊？清风庵清风女尼。哟，这可听说过。清风庵的清风女尼啊，清风女尼，这个我叫吕鸿飞。哎呦，我当何人？黑虎帮神鬼寨吕鸿飞金蝉圣手。您夸奖，您夸奖，这个，我是这样，我这个，赶快滚！我是说，姑子你别管闲事儿，行吗？这姑娘，你说扔这也白瞎了，这姑娘又失恋的，你让她回去啊，她也活不了。我也算帮她，弄到我的教里去呢，我好吃好喝好待成，论箱子让她穿衣裳，论匣子让她戴首饰，她就作物，我压寨夫人还不行吗？姑子给个面子，大家都是练武的，人不亲来义亲，义不亲来刀疤剑疤还亲，行吗？给我个面子，够不够啊？ Thank you，
0: 老姑子啪就一个嘴巴，少来这套无赖，打我女，打的就是你。哎呀，这一下可弄恼了这个吕鸿飞，吕鸿飞就翻了脸，你胆太大，你敢动我？上去啪，黑虎掏心就一拳，您可别忘了，他叫金蚕圣手啊，他这招数厉害。什么叫金蚕圣手？缠息力。这么说吧，五米之外有个茶杯，啪能贴在手上，就能贴在他手上，这个茶碗能贴这个手上，就有这种功夫，一般人靠不了他跟前儿，否则他能在社会上立足这么多年吗？一个邪教，那武林界这么多侠剑客，谁不想灭邪教？哪个不想除掉他呀？一般人到不了跟前儿。这个吕鸿飞一翻脸，把自己的禅系里的功夫就亮开了，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吸着姑子，就老往他跟前吸。可是老姑子把自个儿清风派的招数亮出来了，清风掌，啪，两个人打上，把一个雪莲姑娘给打傻了。一妈，这叫武术啊，这才叫功夫啊，没看见过呀，他也看不出来谁高谁低，俩人就打到150合。那试问，你想一想，这人了得吗？吕鸿飞，他能跟清风女尼打到150几合，没分出上下高低。最后，再看得清风女尼练出一招绝活，叫秋风落叶扫，这掌秋风落叶扫，唰唰一晃，一推，再看若打一个吕鸿飞，就起着空中，啪，老公姑子用这个气功给拖住了，然后一泄气功，呱就拽着，姑子举掌便打，要砸死他。哼，吕鸿飞急忙跪倒身形，向上磕头哭了。
2: 你姑姑，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的，我他妈坏种了。你姑姑，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错了。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此而无当改。你给我个改正的机会，你让我学好吧，我求求你了，你别打死我呀。
0: 好，我不打死你，给你个机会。吕鸿飞，我给你机会，可是给你机会，你可得按我的要求去办，否则我要门狗命。
2: 是是是，您说吧。
0: 即刻离开此地，永远消失。如果说再让我看见你金蝉圣手吕鸿飞，或者看见你神鬼门、黑虎帮所有的人，看一个杀一个，看俩打死一对，明白吗？
2: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这样吕鸿飞千恩万谢再走，他走了咱且不管，咱说姑子看看这姑娘雪莲，别哭了姑娘。老师傅，跟我到我庙上吧，就在前边，到我庙上先休息休息。那么当时啊，这个清风女尼啊是从好意，不想让孩子再踩这儿，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怕他再受屈，或者是谁再欺负他在自杀，怕这就带到庙里，带到庙里了，梳洗打扮一番，娘两个坐这儿吃完了素斋素饭，姑娘还是啼啼哭，抽抽搭搭的还是哭，别哭了，别哭了，孩子，怎么回事啊？我想听听。孩子才从头至尾这一说，把经过之事，什么曹志刚怎么回事这一说，哎呀，老姑子瞅他乐了。你这孩子小啊，感情这种事情是说不清的，要拿得起来放得下，有什么割舍不开的。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债。

0: 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7: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狗尾续貂，这顾名思义啊，就是用狗尾巴代替貂尾，比喻用不好的东西续在好东西的后边，这前后两部分非常的不相称，后一部分呢明显不如前头。这个成语出自《晋书·赵王伦传》，赵王伦呢，也就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名字叫司马伦，因为他当过赵王，后人呢就称他为赵王伦。后来司马伦当上皇帝了，把自个儿的亲戚和同党，封官的封官，家爵的家爵，就连那些个奴仆佣人呢，都得到了封赏。当时皇帝身边近臣的帽子啊，都是用貂尾来装饰。等到大臣们一上朝，乌压压的全是貂尾帽子。这个司马伦呢，封官封的太多了，这貂尾巴都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就只好啊，用狗尾巴来代替。这个就是成语故事“狗尾续貂”的由来。那么司马伦是如何篡夺皇位，当上皇帝？导演了狗尾续貂这个闹剧呢，咱们呀慢慢说来。话说晋武帝司马炎兼并了魏蜀吴三国之后，建立了西晋王朝，紧接着就把司马家的亲戚分封为各地的诸侯王，企图巩固晋王朝的统治。司马伦就被封为赵王，镇守邺城，史书上称之为赵王伦。据考证啊，司马伦的赵王府就在今天邯郸临漳的邺镇，就离着曹操的铜雀台不远。这个司马伦的来头可是不小，要论辈分的话，晋武帝司马炎那得喊他一声叔叔。等司马炎死了之后，他的傻儿子司马衷就当了皇帝，史称晋惠帝。这个时候司马家的那些个诸侯王啊，全都坐不住了，一个个是如狼似虎，都想着把那傻子赶下龙椅，自个儿得坐上去。那么司马衷啊，为什么被称为白痴皇帝？那他究竟是傻到什么程度呢？这晋书上啊举过两个例子。有一回司马衷到花园去游玩，就听那个蛤蟆叫个不停，就问身边一随从说，这些个蛤蟆是在为公家叫还是为私家叫啊？这种发问让随从是哭笑不得，他只好顺嘴就回答说，在公家的地方叫，那就是为公家叫，在私家的地方叫呢，那就是为私家叫。你说这回答还是挺高明的。还有一回司马衷听一宫女说了，说他的老家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了，好多人啊都给饿死了。他听了以后这心里就挺纳闷，他就问宫女说，那些人怎么那么傻呀，哦，没有饭吃，那他们干嘛不喝肉粥啊？ 这就是大家熟悉那句话，何不食肉糜，这件事儿就成了晋惠帝智商低的一个经典案例。
1: 司马炎一统天下，开创了太康盛世，他在位的25年之间，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这么个厉害角色，为什么把江山传给了一个傻儿子？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8: 要说这个司马炎可是不缺儿子，他家一共有26个儿子，搁现在啊，26个字母都派上用场了，这大多数都不缺心眼儿。可是司马炎为什么偏偏挑选了傻儿子司马衷来做这接班人呢？这个原因呢，可能有以下三点。首先，按照老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司马衷人排行老大，又是皇后的亲儿子，理所应当就成为第一接班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规矩，那司马炎当初也当不了皇帝，因为他老爹更喜欢他弟弟。再加上司马衷的老丈人贾充以立长不立幼这个名义啊，力保女婿上位，所以司马炎他就要坚持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把皇位传给傻儿子了。第二个原因啊，在于司马炎的治国方针是无为而治。他认为啊，只要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臣民造反，朝廷就没有太多的事儿可以干。那傻儿子不会处理朝政，那就等于是无为而治，应该就出不了什么乱子。这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司马衷他有个好儿子。别看司马衷本人是有点痴呆，但他呢有一高智商的儿子司马昱。这司马昱5岁那年，有一次赶上宫中失火，司马炎登楼查看火势，小小年纪的司马昱却拉着他的袖子就说，皇爷爷，现在是深夜，又发生了意外，您呢不能站在光亮的地方，否则您可能会出危险的。司马炎听了之后那是非常的开心，心想，嘿，这儿子糊涂，可这孙子聪明啊。先让傻儿子接班做一过渡，再把天下传给孙子，这个啊，那是一不错的选择。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司马炎哪能料到，这傻儿子虽然不找事儿，可那儿媳妇儿，嘿，却是一事儿妈。更要命的是啊，这儿媳妇儿不光爱找事儿，这心思呢还特别狠毒，居然把晋朝的天下都给搅黄了。那他这儿媳妇到底是谁呢？又是如何祸害江山的呢？
1: 蛇蝎心肠，丑女皇后怎样发动萧墙之变？一手遮天，跋扈权臣如何招来杀身之祸？
8: 这个祸害江山的女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祸国丑女贾南风。史书上说了，这贾南风啊，生的是又矮又丑，脸色是黑里透青，鼻孔朝天，嘴唇包地，这眼眉后边啊还有一大块胎记，这模样实在就没法看。你别说嫁给太子，她就是嫁给平民百姓那都很困难。但是这贾南风啊特别会哄人，这一张小嘴，哎呦，特别甜，痴痴傻傻的司马衷居然就对他是一见钟情。司马炎一看呢，哟，自个儿这傻儿子竟然是看上了贾南风了，确实也是有点惊讶。不过仔细一想，这个贾南风的父亲贾充是自己的得力大臣，干脆啊就做一顺水人情吧，就让儿子娶了那个贾南风了。司马衷和贾南风是男的没才，女的无貌，凑到一块儿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贾南风入宫之后，就逐渐发现这个皇太子司马衷除了吃喝拉撒和男女之事，其他的是啥也不明白。为这个事儿，贾南风常常对司马衷发火，所以啊，这司马衷对他还有几分惧怕。工于心计的贾南风虽然对太子不忠义，但是他绝不允许宫中其他女人接近太子得到宠幸。日子久了，这贾南风的嫉妒心理就越来越盛，这性子就越来越凶残，就看着谁不顺眼呢，那就亲自拿刀杀人。特别啊，就对那偶尔受到太子宠幸的姬妾是绝对的毫不留情。有这么一回， 贾南风听说司马衷有一个姬妾怀孕了，他拿起一把方天画戟就朝人肚子给扔过去了，这可就是一尸两命。晋武帝司马炎听说这事儿之后，那是特别的生气，他就打算废了贾南风那个不靠谱的太子妃。皇后杨芷就拉住他了，他说：“皇上，贾充乃是晋朝的元勋呐，您当初开国，那就有他的功劳，后世子孙那也应该得到点好处。贾南风那是他的亲闺女，皇上可不能忘了贾家的功德。贾氏生性妒忌，这确实可恨，可是就这么废了他，那外人可就会说咱们对功臣子弟太薄情了呀。再加上其他大臣也是轮流说情，奏请皇上开恩，晋武帝这才是不再追究了。公元290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病逝了，太子司马衷登基即位，就成为了历史上的晋惠帝。那贾南风呢，顺理成章啊，就成皇后了，杨芷就为皇太后了。晋惠帝刚继位那时候啊，贾南风就很想参与朝政，但是朝廷大权被皇太后杨芷的父亲太傅杨俊一手垄断。杨俊在朝中那就是一手遮天，飞扬跋扈，就根本不把傻皇帝和丑皇后放在眼里头。贾南风就心想啊，我陪着傻丈夫苦熬18年啊，好不容易当上皇后，嘿，还要受你杨俊的窝囊气，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贾南风处心积虑要除掉杨俊，山雨欲来风满楼，晋朝皇室血雨腥风已经见着眉目了，那后边的故事又该如何发展？成语狗尾续貂又该如何演绎呢？在史学界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一个贾南风半部西晋史。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贾南风不光是嫉妒心强，他还有超强的权力欲望，手段是相当老辣，也颇具政治才能。想当年杨俊专权就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就连他的弟弟杨继都觉得这样做挺不合适，就曾经劝他对宗室诸侯王有所怀柔，召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佐朝廷。可这杨俊呢，压根儿就不听劝，依旧是我行我素，就惹得宗室诸王还有大臣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贾南风一看这机会来了，就派心腹李昭到许昌找到汝南王司马亮，就让他发兵干掉杨俊。可是这司马亮老奸巨猾，拒绝发兵。李昭见说不动司马亮，就去荆州找楚王司马伟。这司马伟是傻皇帝的亲弟弟，年轻气盛，有勇无谋，他听到李昭说明来意啊，非常爽快地答应兴兵入朝。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司马伟就率兵包围了杨府。等一切布置停当，贾南风让傻皇帝就发出了除掉杨俊的诏书。他给出理由是这样的，说杨俊要谋反，皇太后是同谋。不到3天的时间，他们就杀光了杨俊和他的同党，还把皇太后给软禁起来了。后来呢，贾南风又撤走了皇太后身边的使唤丫头，愣是把这老太太呀给活活的饿死了。贾南风利用楚王司马伟除掉了皇太后和太傅杨俊，接着他又借刀杀人，除去了汝南王司马亮，接着他过河拆桥，把楚王司马伟送上了断头台。
0: 贾南风一箭三雕，把碍事的人物扫除干净，从此开始了属于他的专政时代。独揽大权的贾南风将要如何治理国家？成语狗尾续貂又将如何上演呢？
8: 平心而论啊，贾南风并非是一无是处，他掌管朝政的8年间，天下太平无事，人民安居乐业，这政绩啊还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上记载，贾南风掌握实权之后，启用名士张华担任司空，这个事儿体现了他知人善任的一面。要知道张华曾经反对过贾充啊，可是贾南风并没有把过去的恩怨放在心上， 他重用张华，也让其他官员看到了希望，一时之间朝廷是人才济济，都为贾南风所用。如果不是贾南风利令智昏，残害太子，引起了八王之乱，那历史对贾南风的评价呀，也许会换个样子。在贾南风当政期间，太子司马昱逐渐就长大了，这个孩子呀性情刚烈，就像极了当年的司马懿。可是这个太子他毕竟不是贾南风的亲骨肉，所以贾南风就担心，担心傻皇帝一旦驾崩，司马昱上位之后自个儿肯定不是对手，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毒杀了太子得了。贾南风办了坏事，还假惺惺地充当好人，请晋惠帝以王礼埋葬过世的太子。他想着呀，太子没了，从此可就没后患了，自个儿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这个女人哪里能想到，天下形势迅速恶化，而她的性命也即将终结。
0: 绿壑难填，贾南风祸乱朝政，如何引发风暴？狗尾续貂，司马伦收买人心，为何留下笑料？
8: 贾南风毒杀太子的消息传了出去，司马家族的各位王爷啊，立马有了行动。带头起兵的那就是赵王司马伦，紧接着梁王司马荣也参与其中。那要是论辈分的话，白痴皇帝应该叫赵王和梁王一声叔爷爷，这两位是重量级的人物，他们一出马很快得到了其他诸侯王的响应，齐王司马炯也就加入到了他们的阵营当中。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三的深夜，司马伦率兵就到了宫中，派齐王司马炯进入后殿捉拿贾南风。贾南风一见齐王，知道是大事不妙啊，惊讶的就问说，你来此何事？司马炯大声说道，奉旨收捕皇后。贾南风又问司马炯，是谁领的头？司马炯说，是赵王和梁王。听到这话，贾南风这肠子都悔青了，他骂道，哼，拴狗应该拴脖子，可我呢却拴了狗尾巴，活该。哎，只恨自己当年是没有杀了这两条老狗啊，到头来反倒让他们给算计了。到后来司马伦软禁了贾南风，而且还撸了他皇后的头衔，贬为庶人。贾南风的党羽也被一网打尽。几天之后，司马伦写了一封

0: 啊，当时朝廷之上人人都是官员，按照规定，皇帝身边的侍臣都要戴着这个貂尾装饰的帽子。你想啊，突然一下封赏了那么多人，这国库里的貂尾都不够用了，就只好啊用狗尾巴来代替。当时有人在这件事上就编了一句谚语：貂不足，狗尾续。这就是成语狗尾续貂的出处。司马伦当皇帝，名不正言不顺，司马氏其他王爷呀，谁也不服谁，大家是一通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硬是把华夏一统的大好河山带进了五胡乱华的300年动乱。这正是一代独后贾南风，丑陋汉度刘恶明，八王之乱始作俑，疑惑后世罪不轻。
1: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2: 眼霜3年就能美白，
3: 妈咱买一个吧。
4: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3: 小气鬼。
1: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5: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6: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我不喜欢
7: 小雪呀，
1: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7: 妈，
1: 我真的了解他吗？
8: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4: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8: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4: 还有什么3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8: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5: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9: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装，伴您同行。
10: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1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6: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
7: 因为耗时太久。

0: 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轻功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晴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轻功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轻功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轻功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 营首、甲胄、马厩、弓叉等为主。公卿刺绣呢，首先呢，他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秀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4: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

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林，
2: 我是雪松，今天继续请大家收听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
0: 八贤王和陈琳刚刚说服皇上赵恒要为李宸妃平反冤狱，忽然赵恒猝死在龙椅之上，
2: 刘皇后乘机扶太子赵祯登基，自己垂帘听政，握住了最高权力。
0: 请大家收听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
2: 宋真宗不幸突然去世，太子顺理成章继承皇位，但是太子年幼，朝廷大权落在垂帘听政的刘皇太后手里。于是八贤王闭门谢客，躲避刘皇太后的锋芒，忠诚善良的陈琳被贬到内廷下三处，充当了一名苦役，遭受惩罚折磨。
0: 岁月如梭，又过了11年，太子长大成人，迫于朝廷重臣的压力，刘皇太后撤帘归政，年轻的皇上赵祯开始主持朝政。

0: 节刚过，元宵节又到了。为了庆贺太后归政年轻的皇上，在皇城内大放花灯。这天，皇城里火树银花，游人如织，男女老少尽情地逛街观灯。刘皇太后也陪伴着皇上登上宣德楼，观赏花灯夜景。
1: 十里玉阶铺锦绣，艳花满目宣德楼。

楼台千声送太后。楼下百姓拜冕旒。花如潮，灯如昼，偏于伊人，向于愁。

已经双眼哭瞎的李晨飞忽然来到宣德楼下，此时他是愁绝肝肠难自抑，化作一声悲号，天际流响，刺破夜空。

一声赵真儿呀，闯下大祸。御林军和皇城官差张开天罗地网，瞎眼老太婆难以逃脱。

现了冒犯天威的侵犯，开封府包拯包大人一刻也不敢耽搁，清早起来传令击鼓升堂，衙役三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包兴立刻分列两厢。包拯整衣冠来到大堂，

0: 且吩咐将人犯带到堂上。
1: 且吩咐将人犯

0: 包拯正在为蹊跷的案情惆怅思虑，王朝马汉上堂禀报：
1: 陛下，
2: 仁寿宫郭督堂奉太后之旨，
1: 南清宫胤仲宽奉八贤王之命，
3: 前海
4: 留地。
2: 好，好。包某以内廷素物来往，今日朕要审案，岂能会一刻？
5: 郭督堂言道，奉命过府，乃为下仆一案。
1: 很巧嘞，宁总管也说，奉命过府是为了下仆二案。
6: 未审案，两公道更添迷茫。

0: 众人暂且退下，大开一门，有请。
1: 是，大开一门，有我。

0: 二位公公同来此事，定有要事相告。
1: 我二人同来，纯属巧合。包大人，我这儿有薄礼一份，大人笑纳。
2: 我这儿也有薄礼一份，包大人笑纳。
0: 哦呀，怎理如此丰厚，包拯武功怎能收手？
1: 包大人，你要是收下，必然有功喽。
0: 但不知功在哪里？
1: 可是这么回事，昨晚上轩的楼前有一瞎婆胆敢胡言，亵夺圣君，太后大怒，言道皇上亲政不过一日，就有人胆敢犯忏，若不严加惩处，何以维持皇家之尊严？故此命咱家将人犯带至后宫，他老人家要亲自问话。
0: 哦，啊，林公公，您呢？
2: 嗨，谁都知道，咱八贤爷是当今皇上的亲生老爸。昨晚御间之上，丑不冷的冒出个瞎婆，把皇上叫成他的儿子。想贤爷乃久病之身，受得了这份刺激吗？为此，命我前来将瞎婆带回南清宫，贤爷要亲自审问。
1: 您总管，不错。八贤爷是皇上的亲老子，可这些年他久病床前，闭门举客，不问正事，这会儿有必要亲自审问那个肇事的人犯吗？
2: 郭督堂言之有理，可是恕我斗胆直言，皇太后虽贵为国母，

0: 竟已正归皇帝，区区一个瞎眼疯婆，何必惊动他老人家费心操劳呢？
1: 老大人，此事关系重大，您得权衡轻重，将人犯交与他家。
0: 将人犯交与他家，
1: 交与他家，
0: 交与他家。
2: 一命人犯，两功来替，叫刀真交与活人为好。二位公公抬头观看，这大堂之上悬挂着青瓷玉匾，上书亲朕怜悯四字，不慌醒来刀真命我执掌性命，包某子当竭力尽心秉公执法，如今人犯在押，未经审问，岂能擅自作之，送往他去？烦劳二位公公回禀太后先王，是刀真不能从命。报信
3: 在，
2: 李丹退还，奉茶送客。
3: 遵命。送客。
4: 郭公公，
0: 包大人就这个脾气，咱们走吧。
5: 包大人铁面无私，佩服佩服。可是我临走给你递个话，虽然正归皇上，可是太后终究还是太后。
6: 包拯义正辞严，把两位的要求驳了回去。人犯没有被任何一方带走，但是留在自己手里却成了烫手的山药。

0: 一名人犯两公要，
1: 一名人犯两公要，
0: 各不相让气焰高，
1: 各不相让气焰高，
0: 此一案非同等闲有蹊跷，
1: 非同等闲，
0: 他令那深宫内院皇亲贵胄异动心摇，
1: 绝非是寻常古道，断此难忘问不阔。
0: 瞎眼婆绝非是寻常妇道，断此案我万不可大意分。

0: 一声冤枉打乱了开封府的平静。叫花子范仲华冲进大堂，躲过王朝马汉的拦挡，跪在包拯面前请求道：
1: 请大人打屁股。
2: 嘿，闯进堂来二话不说就求人打屁股，真是稀罕事啊。
1: 陈位爷，衙门里不是有这个规矩吗？擅自击鼓告状要打40大板，一样要打，何必磨蹭？求大人快快打完也好安心听我告状啊。
3: 起来。
1: 哎，是。
2: 跪一下。
3: 哪一汉子，你告的什么状？
1: 我告的是替母申冤大状。
3: 你母今在何处？
1: 押在府衙之内。
3: 母妃就是下坡。
1: 她是我妈。
3: 她乃朝廷罪犯，你为她击鼓申冤，可知刑罚无情？
1: 大人有所不知，我妈昨晚在御街观灯，一时神情恍惚，吓喊了一声没根没油的胡话，被抓到了开封府衙。我想打救我妈又没别的办法，只好是激动堂鼓喊冤叫屈，这么一来少不得挨上40板子，落个屁股疼。可要是不救我妈，看着她老人家坐班房受苦罪，我又实在是心里疼。是让屁股疼还是让心里疼？想来想去，想得我脑袋疼。最后一咬牙，舌头疼，一跺脚，脚跟疼。我情愿脑袋疼、舌头疼、脚跟疼、屁股疼，也不愿意看着我妈受罪心里疼。哎呀，我的青天老大人呐！
3: 听你讲话，你倒还是个小子，年纪40大板，请来讲话。
1: 谢大人。这就是做孝子的好处。
3: 你叫我名字？
1: 小人名叫范仲华。
3: 多大年纪？
1: 回禀大人，我没准岁数。
3: 哎，人生天地之间，怎么不知年岁？
1: 小人从小没爹没妈，没人告诉我活了几岁了。
3: 方才言道下坡乃是你母，怎是无爹无娘？
1: 大人，我忘了说了，那瞎眼婆婆她不是我亲妈，她是比我亲妈还要亲的干妈。不过我这个干妈，哦，她是个老年痴呆，求大人行行好，放了我妈吧。
3: 若是疯癫，自当放还，稍事审问便知真假。王朝
4: 有
3: 江下坡带上堂来。
4: 是，江下坡带上堂来。
5: 范仲华看到瞎眼妈妈被领到大堂之上，他急忙上前搀扶。
1: 您犯了病闯了祸，我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好不容易打听到您的下落，妈呀，我是来救您的。
6: 我儿也能救我得了为娘、啊、
1: 救得了救得了，可是您得按照我说的做。
6: 要怎样的才好啊？
1: 头一样，千万记住，您是患了老年痴呆，昨晚上宣德楼前走火入魔，喊错了儿子，您要喊他不是皇帝，是我。
6: 为娘叫的却是赵祯儿啊！
1: 给我轻点，我的妈呀，这进了官府衙门说话不能太老实，也不能太不老实。您是看不见，这大堂上摆着的掸子板子水火棍镣铐皮鞭老虎凳，哪样不是给太老实的和太不老实的人准备的？妈呀，您可千万要小心了。妈，妈，哎，您瞧，我妈又犯病了。
2: 启禀大人，瞎婆犯病不能跪拜。
3: 免去跪拜，设一矮座。
2: 是，夏婆婆，我家大人看您有病，设一矮座，您好好坐下，小心答话吧。
6: 谢大人。
3: 哪一夫人，你姓子名谁，家住哪里？
6: 贫妇姓李，久居汴梁荒郊之外。
3: 家中还有何人？
6: 只有一个养子。
1: 哎，就是我。
2: 不许多口。
1: 是。
3: 因我双目失明，
6: 泪水哭坏双眼。
3: 元宵佳节，到轩的楼前坐神，
6: 前去观灯，
3: 双目失明，活阎观灯。
6: 有至清真，大放花灯，贫妇心中喜悦，赶到轩的楼前，听一听万众欢呼之声，感受一番举国同情之路，已了心头所愿。
3: 乘兴而来，情有可原，却为何迟延不逊，亵渎圣君？
1: 哎呦，您瞧，他关键时刻没词儿了。
6: 回禀大人，贫妇所有封殿之阵，积焚之事，俺乃不知，胡言乱语，故
3: 当真如此。
6: 贫妇不敢隐瞒。
1: 啊，对，我可以作证。
2: 你怎么又来了？
3: 尔等言错一差，
6: 怎见得？
3: 你坐在一旁，听我报。
5: 遵照包拯的吩咐，包兴给李宸妃搬来一个座位，安慰她坐下。范仲华感到包大人并不可怕，也就放心地陪在李宸妃身边。
3: 方才言道，你有疯癫之病，答话之中却言语清晰，举止稳重，此乃一错。你自称贫妇，久居荒野，偏能知晓朝廷大事，此乃二错。你泪水哭坏双眼，定有满腹苦情，怎会有那闲情逸致远到近间观赏花灯，此乃三错。哦，似你这样言不由衷，久虚避世，沉沉咽咽，以假乱真，你把我开封府当作什么地方？你江南包拯当作沈登阳人？
6: 怎么堂上坐的敢是包拯包大人？
1: 妈呀，可不是那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包青天吗？
0: 李宸妃听了包拯一番分析，心里很惊讶，后来又听到这位官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包拯包青天，内心一阵惊喜。那包拯正直无私，声名显赫。

0: 侃侃言，铮铮语，理正词严。
1: 侃侃言，铮铮语，理正词严。
0: 天有情，神有意，将我连念。
1: 天有情，神有意，将我连念。平冤枉，变清浊。
0: 平冤枉，变清浊，当在今天。忙向前，吐真情，以诚来见。

0: 包拯看出瞎眼老太婆的心理变化，安慰她坐下，慢慢回答问话。我看你眉宇中愁云片片。
1: 我看你眉宇中愁云片片。
0: 分明有千重怨恨郁结心间。

俺包拯定与你排解忧烦。且平退衙中人细听身辩。

0: 平退了众差役，你放胆直言。
1: 平退了众差役，你放胆直言。
2: 上去。
1: 啊！
3: 众衙役刚刚推出堂去，就听李晨飞口称包青，包拯内心不禁为之一震。
1: 小伙，有何冤枉，慢慢诉来。

长天阔，沧海深，怎比我冤深无底恨无涯。

0: 谁料想遭横祸，双膝雪打。
1: 遭横祸，双膝雪打。
0: 逃出了皇宫院，亡命天涯。

0: 今日里鬼使神差重回都下，
1: 鬼使神差重回都下，困绝境难自拔，
0: 困绝境难自拔，魂断精华。

0: 有何凭证？
1: 李晨飞听了包拯的问话，从头上摘下一颗金珠递了过去。
2: 先皇所赐金珠为证。
1: 包拯接过仔细一看，发现有
0: 一尘宫里，
1: 玉尘宫里皇帝御题，心中暗暗吃惊。
3: 黄金珠捐御书，清晰不假。
0: 黄金珠捐御书，清晰不假。
3: 果然是李晨飞来到府衙。他分明白绫刺死罪孽大，

0: 他也曾化影图形受缉拿，十余年旧案未消，又犯王法，按律规送内廷，二罪并罚。
1: 将我送回宫廷，交与刘氏奸妃。
2: 啊！你怎敢辱骂当今太后？
1: 他唯独后位，暗设毒计，不我缠下妖孽。他谎报圣君，盗我谋反，将之不令处死。他卑职欺天，用薄皮礼貌换走我亲生两下的太子，我怎能不恨，怎能不怨，怨人不骂。
3: 休道我出言不逊，有虚诈。

十八年血海深渊，出在皇家。你可知当今万岁，他是我亲生养下。

高整听到这里有些不寒而栗，听此言冷汗涔涔，似觉得地颤天塌。

0: 一时间难分辨是真是假。
1: 一时间难分辨是真是假。
0: 你可有知情的人证到公衙？内廷中，老陈林救过太子驾，八仙王密藏婴儿，无人觉察。

0: 若能够到公堂对付搭话，那铁板干政就是他。此一案涉及公维事重大，稍不慎一步行错，步步差。
1: 此一案涉及公维事重大，稍不慎一步行错，步步。
0: 老人家在衙中暂且住下。
1: 老人家在衙中暂且。知乡报信
2: 在
1: 眼前两仪，以老人家调制双眼。
2: 遵命。
0: 待明日参拜贤王，我再把那陈林查访。

李晨飞甩掉拐杖，双手抱拳向包拯深深施礼，包兴急忙从旁搀扶。

0: 刘娘娘自从归政之后已经成了皇太后，她的仁寿宫里此时已经乱成一团。李宸妃的出现让郭槐非常吃惊，用皇太后的懿旨去压包拯，结果派去的人碰了一鼻子灰，狼狈不堪地回来复命。郭槐无奈，硬着头皮去见皇太后，
1: 吩咐行事。

0: 天王也闲不住，他这不是横插一杠子吗？
1: 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2: 这几天晚上我连做噩梦，梦见李飞和八仙王来找我算账。
0: 是啊，这两天我心里也不踏实，老觉着有什么事儿似的。太后，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也不能信其无啊。
2: 真要是他们和包拯、陈琳都拴在了一块儿，可没咱们的日子了。
0: 对呀，是才内奸密报，八贤王到下三所去找陈琳，这可是十一年来头一回呀。
2: 他找到了？
0: 哪能呢，奴才先他一步把他带到这儿，请太后发落，
2: 吩咐过安速到南清宫宣八贤王前来议事，我让他在这儿会陈琳。
0: 在这儿会陈琳？太后明鉴。
2: 太医院为哀家配置的汤药煎好没有？
0: 汤药早煎好了，孤寒已然按照您的吩咐去办了。
2: 传唤陈琳。
0: 这
3: 皇太后胸有成竹，命人去请八贤王，他要在仁寿宫里除掉陈琳，镇住八贤王。
4: 老陈琳被传唤进宫面见皇太后，他心里明白，一定是凶多吉少。

0: 那里娘娘生死不明，安危莫测，何日里才能雪其冤？
1: 何日里才能雪其冤？忧白了鬓发，
0: 忧白了鬓发，愁花了眼，痛碎了一腔肝肠，我夜夜难眠。
1: 我夜夜难眠，被传唤来到这人寿公园。
0: 被传唤来到这人寿公园。吉与凶难预料，我要小心慎言。
2: 奴婢见驾，太后千岁，千千岁。
3: 听事。
2: 谢太后。
3: 臣人呐，
2: 太后。
3: 有多少日子没见了？
2: 回太后的话，奴婢只知尽心服役，不计时日，所以算不清有多少日子了。
3: 哦，这么多年在下三所做苦工，你就没有一点抱怨之心？
2: 蒙太后恩赦，臣临这才留下一条性命，已是感恩不尽，岂敢抱怨半分？
3: 这倒真是难得呀，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忠心本分。
4: 只怕他的忠心不是对着太后您呐。
3: 哦，那是谁呀？
4: 是那个犯了死罪的李娘娘。
3: 这么说，你是打算为他尽忠到底吗？
2: 启禀太后，李氏罪妃十余年前失踪不见，怕是早已死于非命，哪里还谈得上对他忠于不忠啊？
5: 陈林想突然被传唤进仁寿宫，又听到郭槐和刘皇太后一唱一和，冷嘲热讽，就断定李宸妃还在世。而且又有新消息了，他故作卑躬屈膝之态，以图保存力量，为平反冤狱做最后的一搏。
3: 起来，起来说话。
2: 谢太后，
3: 我问你，要是那个李娘娘还活在人世呢？
2: 这是没有的事，太后别跟奴婢说笑话。
3: 不，这不是笑话。那李妃不单活在人世，且在皇上亲政之日出现在宣德楼前，高声喊叫皇上为儿子，如今被方阵拿获，正关在开封府内。你总算盼到这一天了吧？
2: 太后，奴婢十余年来如行尸走肉，早已什么都不牵，什么都不挂。
4: 可这会儿你又活过来了，你的忠心总算有地方施展了。
3: 是啊，十一年啊，不容易啊，你也该有个结果
2: 啊。打从幼年进的大内，就知宫廷之中万般当以主子之命行事，焉敢妄从半点非分之想，请娘娘容情见谅。
0: 陈琳听出了刘皇太后和郭槐的用意，他怕遭到毒手，再次跪倒在地，做出哀求的样子。
3: 起来，哀家相信你说话算话，相信你是忠心不二。起来。
5: 刘皇太后表面和颜悦色，可是她分派的差事令陈琳心有余悸。
3: 元宵晚上哀家受了惊吓，又招了风寒，

0: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春花姐，这阵儿咱饭店买那

0: 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 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

0: 张小阳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

0: 过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4: 爸，爸，你咋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

0: 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5: 哎、
6: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 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蒙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6: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6: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6: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6: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6: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6: 妈。
1: 哎，好孩子。
6: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6: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6: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6: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6: 刘叔叔好。
13: 哎哎，
6: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李元芳在亭州观看一年一度的萨满教大祭祀，就见有个浑身是铃铛的巫师，随着神秘苍凉的音乐，左手拿着一面小小的铜鼓，右手拿着一根鼓鞭，哗楞楞哗楞楞就走上了空地，走一步崩击下鼓，走一步崩击下鼓，这腰铃脚铃也随着一起叮当作响。来到正中间，和着乐声，这位巫师就开始放声高歌了。唱的什么咱不会学，但这歌声一出来，这李元芳当时是微微一愣。为什么呢？从这个唱腔上能听出来是花腔女高音，他万万没想到啊，这位巫师居然是个女的。就见这个女巫绕着空地是一边击鼓一边作歌，声音是凄婉悲怆，鼓点是越打越急，这个歌声也是越唱越高。唱着唱着，就发现这个女巫啊，开始全身抖动起来了，手舞足蹈。紧接着花，又有十来个相似打扮的男性巫师走上空地，这些男性巫师刷的一下子，把这女巫团团的围住，然后跟着这女巫的节奏一起唱歌跳舞。就发现被这男巫围住的女巫，她的动作呀是越来越癫狂，越来越迷乱，这歌声唱的是越来越凄厉刺耳，传递着好像来自冥冥之中的讯息，还真有一种勾魂摄魄的恐怖力量。李元芳在这里凝神细听，竟然也觉得心悸神驰起来。这个祭祀活动大约进行了半个多时辰，这个天色现在已经全黑下来了，但是在场的观众们好像丝毫都不觉得，依然全神贯注在这个巫师的歌舞当中。一看呢，哎呦，现在这个女巫啊跟刚才不一样了，刚才跳的好像还有规律，但现在这个女巫的身形已经变得踉跄不止了， 好像有点撑不住劲了，摇摇欲坠了，唱的歌声也时断时续，哀哀欲绝呀，听起来好像是如泣如诉啊。在场的李元芳听起来那简直有点毛骨悚然了。李元芳往旁边看了看，一看旁边围观的老百姓一个个脸色煞白，目光呆滞，神色都已经恍惚迷乱了。李元芳啊，现在都有点待不住了。李元芳心说话，我呀，我走吧，我。他刚想转身离开，突然间哗，人群当中爆发出一阵阵惊呼啊。啊，李元芳赶紧回头一看，正好看到那个女巫在场地里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呜咽。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手中的铜鼓鼓鞭都扔到地上了。就见这女巫向夜空高高举起双手，好像在那求救，又好像在那里挣扎，全身晃动着，慢慢的浮倒在了地上，好像被一种难以言表的巨大痛苦给击垮了一样。看得李元芳当时心头一颤的，这人会不会病了？这可不能不管呢。这李元芳不由自主的刚想迈步上前，想把那个匍匐在火堆前的身影给搀扶起来，但是呢没等他上前，那些男巫师们呜围过来，把这个女巫师团团围住，绕着她跳起了更加狂烈的舞蹈了。这个音乐呀也更加有节奏了，围观的老百姓也和着节奏开始了一声连着一声的高呼，一督干，一督干，一督干，一督干。转眼之间这围场前是群情激昂，祭祀也进入了最高潮啊。李元芳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趁乱退出人群，在圈外再度回头观看，一看呢，刚才那倒卧的女巫师又重新的站起来了，带领着所有的巫师们在那里疯癫一样的狂舞乱跳。李元芳不禁的是哑然失笑啊，就觉得自己刚才呀冲动太傻了，自己还担心人家是不是病了，其实是人家萨满祭祀的一个程序而已，自己当真了。哎呀，李元芳现在就觉得耳边呢这疯狂的叫喊声声声不绝呀，弄得李元芳有些心烦意乱了，我呀走吧。就这么着，李元芳就沿着大巴扎拥挤不堪的摊位是疾步前行，就好像走进了迷宫一般，这个大巴扎太大了，七拐八绕的走了很久，远远就听到这个祭祀的声音呢慢慢的没了，好像停歇了，这周围也清静了不少。再一看自己怎么又走到巴掌外头来了，又走回来了，哎呀，这走迷了，这是我呀还得重新走，但不想经过萨满祭祀的地方了，索性拐个弯儿，顺着上午王谦带领的僻静小路，李元芳匆匆地朝家的方向走去。在这个时候夜已经深了，一轮新月高挂在半空，在月光照耀下，整条小路越发的幽静，只能够听到李元芳一个人的脚步声。这李元芳练武之人本来脚步就轻，一般人听不见，那么今天自己居然能够听到，你就说这里有多静吧。哎，非常的静，有那么一丁点声音都能够听得非常真切。所以李元芳走着走着他不走了，怎么他听到了一种压抑的低低的 呻吟之声。李元芳立刻就警觉了，抬头看了看面前的小路，在这月光底下是一览无余，可见性非常高，但是看了看没见半个人影。李元芳又侧耳听了听，微风轻拂，沿着个小路栽着的一排梨树上，洁白的梨花花瓣如同细雪一样飘下来，落英缤纷，与这月光一起把这条幽径就铺成了亮银色。在这个树叶摆动的飒飒之中，还真就是夹杂着一声微弱的呻吟声。李元芳又看了看，原来在这个小路前面十来不远的地方啊，还有一个分岔，这个呻吟之声好像就是从那个黑幽幽的岔道里头传出来的。我到那看看。于是李元芳紧走几步就来

来到岔道前，往里这么一看，果然看到有一个人的身影侧伏在了满地雪白当中，娇小的头部低垂，看不到这个人的面孔。就见这个人一手扶着墙，一手撑着地，想要用力的站起身来，但是刚刚站起来一半，哎呦的一声又跌坐下去了。李元芳当时一惊啊，看来这个人呢可能有病，要么受了伤了。他赶紧的抢步上前，伸出双手想搭那个人一把，扶那个人一下，结果他往前这么一走，这人听到了，李元芳就觉得对方是浑身一颤，猛地把这李元芳的手给推开了，滚开，不许碰我，骂了一句。但是话音一落，哎呦一声，这个人呢又歪倒在墙侧。他这么一倒，李元芳这才看清楚他的脸，是个女的，可以看出来平常长得十分漂亮，但是现在呀，这美好的容颜因为疼痛扭曲了，在这里是娇喘连连，苍白的脸上也透出了淡淡的红晕，深不见底的漆黑眼珠中点点惊泽闪烁，怒气冲冲的正瞪着自己呢。李元芳一看人家女孩子不让自己扶，没办法呀，只能撤回双手，上下一打量面前这个女子，就见她身上穿着一袭青色的胡服，头上肩上落满了片片梨花花瓣，更加显得这个女人发髻乌黑呀。在这如洗的月光之下，这一男一女两个人是沉默不语的对峙片刻，最后还是李元芳开口了。李元芳说，我见过你两次。这个女的呀不开口不言语。于是李元芳又接着说，第一次是在一个月前，我刚到亭州的第二天早晨，在客栈后面遇到你和你的孩子还有一只黑猫。第二次就是刚才在萨满祭祀上，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那个载歌载舞的女巫。李元芳说的一点不假，这人是谁呢？非是旁人呢，正是裴素云。但是裴素云并没被李元芳的言语所动，反而挑起嘴角轻蔑地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呢？李元芳愣了愣，微笑着摇摇头，我只不过看你好像有些行动不便，我可以帮你。就见裴素云眨了眨眼睛，这脸上显出了讥讽的神情，你帮我，看起来你果然是个外来之人呢，对我的身份一无所知，才会出如此的狂言。李元芳有点纳闷，把双眉轻轻地皱起来，端详着裴素云的脸，语气也变得冰冷起来。你的身份？你的什么身份？裴素云现在半靠在墙上，他怎么了？他脚不是烫了吗？这伤啊本来还没有养好，但他非得要主持祭祀，又蹦又跳在那里狂舞一番，这伤脚能好得了吗？刚才在祭祀忍着疼在那跳完了舞，那么现在呀想回去已经回不去了，疼痛难忍，倒在墙根底下了。没想到来了一个学雷锋的想帮自己，但裴素云能让帮吗？他狠狠地盯着眼前这个不相识的陌生男人，很想把一肚子恶气发泄在他的身上。于是这裴素云咬了咬嘴唇，带着怨毒就说了，既然你刚才看了祭祀，就应该知道萨满巫师的法力，凡是没有经过我同意而触碰我的人都会被我诅咒。哦，李元芳听完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句，诅咒？
就是因为害怕诅咒。

0: 所以没有人敢来帮你。你一个人夜里走在这么一个僻静的小道上，无人陪伴，居然也不担心，担心，害怕。看来你果然对萨满一无所知，整个亭州城的人都知道。现在应该担心的、应该害怕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原来如此啊，那冒犯了。李元芳点点头，一看人家呀不让自己帮，就往旁边退了一步，朝裴素云举手示意。那意思，既然不让我扶，你自己走吧。这裴素云咬了咬银牙，扶着墙，勉强的站了起来，往前走了几步，就来到那个岔道口了。到了岔道口，可就没墙了，旁边没有依靠了，他只能咬着牙，晃晃荡荡又往前迈了2步。哎呀！脚一软就要倒地，本能的往旁边一探手，结果一把就抓了个东西，抓在手中软软乎乎的。一看呢，闹了半天，把人李元芳伸来的胳膊给抓住了。裴素云慌乱的一抬头，正好对上李元芳平静淡然的目光，就听李元芳说了：“我不碰你。”你碰我总行了吧？裴素云还想甩开手，但是身体不听使唤的，就往李元芳肩头靠过去了。裴素云在心里头暗暗的叹息了一声，不再挣扎了，自己当不了自己家，瞎逞能、瞎逞强，有什么好处啊？只能半倚在李元芳身上。由李元芳带领着他，慢慢的向前走去，顺着这小路又走了一段，前面呢又是一个十字路口，到路口这里，李元芳停下来了，就问他往哪里走啊？裴素云现在呀，都有点虚脱了，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抬起左手指了指，李元芳明白了，俩人是继续缓步前行。书说简短，最后终于挪到了裴素云居住的小院外，噔噔噔噔，就跑过来一个人，谁呀？阿月呀！这阿月早就在这里等了半天了，远远的就看到两个人的身影，赶紧的过来迎接。一看李元芳，这阿月当时不由得吓了一跳，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的就看了看女主人，这么一看呢。裴素云当时粉面通红啊！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快过来扶我一把呀！阿月这才慌里慌张的回过神来，过来把裴素云搀扶住了。一边搀扶裴素云，还一边悄悄的瞥了瞥李元芳，看了看李元芳，小心翼翼。这李元芳一看，把人送到家了，稍微的往后退了一步。看着阿月搀扶着裴素云，慢慢的走到院门口，李元芳就想离开，但这个时候，裴素云却把身子转回来了。他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又决定开口，但开口是开口了，这个语气依然是十分倨傲。哎，你叫什么名字？李元芳摇了摇头。不回答，转身就走。先生，请留步。这个时候，裴素云呢？哎，这话里头和缓多了，礼貌多了，称了一个先生，请叫先生尊姓大名，容待妾身日后答谢。说着话，向李元芳款款屈膝，用中原女子的方式向李元芳郑重其事的行了一个礼。李元芳一看人家这么客气，也赶紧点头回礼：“在下姓李，李元芳。”裴素云一听这三个字，他愣了一下子，当时有点呆呆的，就那么看着李元芳。李元芳说完话，等了一下，一看这裴素云不再说话了，李元芳就笑了笑：“ 问了一句：“你真的是萨满女巫吗？”这一回呀、啊，裴素云还没开口呢，旁边的小丫鬟阿月抢着就说了：“哎，你这人怎么这么问话呀？那还要假呀？我家阿母可是庭州最厉害的医毒干，在这个萨满教里呀、啊，男萨满被称为伯，女萨满被称为医毒干。”李元芳一听，思索了一下，探寻地看着裴素云：“那么，你会看病吗？”阿月一听，我还要张嘴，被这裴素云横了一眼。那意思，主人跟人说话呢，你个小丫鬟怎么没大没小的？阿月被他这么一横，赶紧把头低下了。就见裴素云朝李元芳妩媚一笑，轻声地回答：“祭祀、医药、寻魂、驱鬼、祈福和诅咒，都是萨满巫师的法术之一。李先生何来此问呢？你是要……”李元芳朝他欠了欠身：“我就是想请医都干给我治病，可以吗？”裴素云又是一愣：“给你治病？什么时候？”李元芳想了想，把眉头也皱起来了：“我也说不好，等我有时间，也许过几天吧，你说呢？”他看着裴素云，裴素云避开李元芳的目光，垂着眼睛略作思索：“明天未时至申时之间，我在这里等你来。”好，李元芳点点头，转身走了。阿月这个时候一跺脚：“阿母啊，你怎么答应他明天来呀？明天老爷不也回来了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

0: 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呦，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大家好。哎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瞧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啊，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
4: 啊，
3: 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哎，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
4: 是八
5: 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4: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4: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4: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4: 大爷，
3: 啊，
4: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4: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5: 哎，
4: 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4: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八里，
5: 八里
4: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4: 对了，
5: 甭说吃刀削面，
4: 你看
5: 削头我告诉
4: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好看，好看。
6: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5: 好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2: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
1: 啊。
2: 茶婆子，
1: 啊，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

0: 经人。
1: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2: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0: 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2: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啊？什么烂眼梨呀、
0: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远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4: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0: 瞧我的，
4: 瞧您的，
5: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4: 对对，哎呦，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5: 呀、啊，
4: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0: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4: 这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0: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啊、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啊、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2: 该我瞧
0: 啊，
2: 没事，跟你瞧、
0: 哎、不能怕他，
2: 是
1: 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7: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0: 瞒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赖，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
3: 正
0: 抱
4: 啊。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0: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你
0: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6: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包拯包姑，
0: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太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6: 另外
0: 好说
6: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
0: 嗯，
1: 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
0: 啊，
1: 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
0: 嗯，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叫他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等着，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你打了？没有啊。
1: 瞧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只啥？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你问去吧。
3: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

0: 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琴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
0: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啊。
1: 啊。
2: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1: 啊？
0: 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2: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赵培宁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
2: 怎么说出口
4: 这怎么样呢？
0: 这怎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0: 举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1: 况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况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4: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2: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4: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4: 愿意了？
2: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1: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4: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 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今天在党的20大开幕会前，首场党代表通道正式开启，15位党代表走上通道，与中外媒体互动交流。
3: 大家好，我叫林章熙，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的首席科学家。1983年，我开始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长期关怀下，菌草技术从福建走上全国，走上世界。我将以20大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1: 他是我的父亲，菌草之父林占熙。我叫林冬梅。当父亲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批党代表通道和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的颁奖现场时，我百感交集。
4: 广播剧《中国草》
5: 第一集。
1: 父亲生长在福建一个农民家庭，深知贫穷带来的苦难。1983年，担任福建省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的父亲，随科技扶贫考察团来到了革命老区长汀。
6: 林处长，天江。天江这一段都快断流了。
7: 母亲河呀。
8: 是啊，天江是我们长汀的母亲河啊。
9: 你们看那边山头也都秃了。
10: 陈支书，这树怎么都被砍光了？
8: 林处长，太穷了，靠山吃山，都到山上砍树种蘑菇来维持生计。
10: 这么多问题。
9: 林处长，砍树种菇是解决了肚子的问题，可是大量植被遭到破坏，引发水土流失，甚至水。

0: 高耸啊，再不停下来，这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1: 十几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哪能说停就停啊？再说也没什么办法呀。
2: 哎，下雨了，咱们先到前面避避雨吧。快走快走。李队长，这边请。
3: 阿强在家吗？阿强。
2: 哎，门开着呢。李处长，这一户啊也是贫困户，估计上山砍树去了。哎，这屋里啊还漏着雨呢。
4: 知道穷，没想到这么穷啊。这棉被都破成这样了。
3: 阿欣在家呢。
2: 哎，你爸呢？
5: 爸爸上山去了。
2: 阿欣，你怎么了？
5: 叔叔，我好饿。
4: 来，小朋友啊，叔叔这儿有两块饼干啊，拿着。
2: 哎呦，快拿着吧。
4: 手这么凉啊，怎么穿这么少啊？来，穿上。珍珠，
2: 哎，
4: 这样的贫困户县里不能申请特殊照顾吗？
2: 这在长汀不是一户两户，给贫困户的补贴慰问县里都按标准发放了，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林处长，这就是越穷越砍，越砍越穷，恶性循环啊。
2: 老百姓总得活下去啊。
4: 这个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否则贫困的问题无法改变。我一直有个想法，也在研究，就是以草代木。
2: 以草代木，
4: 只要找到合适的野草来代替树木种菇，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砍伐的问题啊。
1: 野草上种菇，这怎么可能？
0: 就是，都没听说过。
2: 林处长，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大胆了？
4: 陈支书，搞科研嘛，就是要敢想敢做呀。我们得趟出一条新路子。
6: 爹，儿子，
4: 爸，
6: 儿子，你怎么哭了？这次出差遇到什么事了？
4: 我这次啊，去扶贫考察，老区人民的生活太苦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就一床破棉被，夜里冷了就加蓑衣。我这看着心里难受。
6: 哎，展熙啊，爸小的时候啊家里就一件棉衣，爷爷传给了爸，你读书以后爸给了你，你长大以后又传给弟弟们，一件棉衣咱老林家穿了三代。
4: 除了穷，更糟糕的是水土流失，不少村民为了种菇去砍树，二三十年的树说砍就砍了，山都秃了。
6: 哼，这是要断自己的活路啊。
4: 不仅是长汀、福建，全国不少贫困农户都靠砍树种菇，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得不偿失。
6: 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4: 所以啊，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爸，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
6: 什么？不当处长了？哎呀，展熙呀，帮咱农民是好事，可这……
4: 爸，您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0: 员，要为农民做事，所以我当年填的志愿都是农业专业，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呢。
1: 展熙呀，展熙，你现在可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领导干部。
0: 爸，
1: 你
0: 不知道，以草代木的研究需要从零开始，我得全身心投入啊。
2: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食用菌是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父亲提出的以草代木构想，在当时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未知之路，因为他心中装着一把草。
0: 我回来了，
3: 爸爸。
0: 嘿嘿，给
3: 啊，礼物。
0: 冬梅啊，你八岁的生日爸爸错过了，这是给你补的。
3: 哇，布娃娃真好看。
0: 哎呀，三个多月没见，我们冬梅又长高喽。
3: 哦，对了，爸爸，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你看。
0: 不错不错，记录得很完整，以后你能当爸爸的小助手了。
3: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把气温都记录下来，这对爸爸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很有用啊？
0: 当然有用啦。
3: 妈妈回来了。爸爸，告诉你个秘密，妈妈昨天哭了。
0: 赵俊，
4: 你为什么借钱？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哎呀，你听我解释啊。
4: 解释什么？你拆了自行车，借玻璃试管，借饲料粉碎机，现在你又开始借钱了。
0: 经费申请报告迟迟批不下来。
4: 批不下来你就不能等吗？
0: 实验急需用钱呢。
4: 5万块钱呢，我们俩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还上？
0: 别急别急，只要实验成功马上就能还上。
4: 那要是失败了呢？你拿什么还？你拿什么还？
0: 我一定会成功的。
4: 成功？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0: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赵军，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4: 我跟你吃苦就算了，可冬梅，
3: 妈妈，我不怕吃苦。
4: 小孩子懂什么？
0: 赵军，我已经决定了，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5: 展熙，
0: 爸，哎，你怎么来了？
1: 赵军闹矛盾了，你辞掉职务埋头搞科研，家里就靠赵军一个人，有什么事要好好商量啊。
0: 是是，我知道。
1: 儿子，是不是缺钱呢？啊，这些钱你拿着。
0: 爸，你
1: 儿子，我知道你遇到难处了。上次你出差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这件事，不管怎样，爸支持你。啊，拿着。
0: 哎，爸，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呢。
1: 你说。
0: 我的研究啊，刚起步，实验特别缺人。我弟弟战华，他学的也是农业技术专业，我想让他来。

0: 么？你展熙呀，那湛华是咱老林家第一个研究生，人家可是在省直属机关单位工作，你就别打这主意了啊！
1: 爸，爸，
0: 你想都别想。
2: 喂，
3: 哥，是我。
1: 哎，湛华，哎，我正好想找你呢。
3: 我知道你找我，爸都跟我说了。
1: 爸他不同意。
3: 爸让我自己考虑。
1: 哦，那你怎么想？
3: 哥，其实呢，我是挺犹豫的，毕竟是去省里工作，机会难得，对吧？但是爸说了，哥，你现在做的事是为了咱农民，越是难我们一家人就越应该站出来支持你。
1: 爸真的是这么说的？
3: 爸还说他是老党员，不能拖你的后腿。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上大学你入了党，爸知道后激动的都哭了。
1: 记得，记得。爸还跟我说，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4: 这一路走来，父亲走得很艰难，却也很坚定。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科研领域，没有先例可循，甚至连用哪一种草都是未知。为此，父亲和湛华叔叔不断地寻找合适的野草培养基。
5: 哥，
1: 哎，
5: 到这儿来。
1: 哎，
5: 哥，你看这山上多少草啊？我想想啊，这草本植物全世界大概有30000多种，你选哪种啊？
1: 湛华啊，
5: 啊，
1: 之前实验也发现了，大多草本植物啊都不适合菌丝体生长。合适的呢，不是有副作用，就是成本太高。有一些能正常生长的，这存活率又不高。
5: 哎呀，所以啊，古有神农尝百草，今天我们哥俩是万草丛中觅，希望渺茫啊。
1: 那不难，能请你来吗？
5: 哥，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什么？
1: 芒奇。
5: 对呀，小时候家里穷，爸用芒奇和面做干粮给咱们俩吃，
1: 咱俩还吃得津津有味的。
5: 对呀。
1: 哎，你倒是提醒我了。那首先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
5: 而且它的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高，
1: 刚好适合种菇。对呀，这草分布广泛，不仅是在咱们闽西，长江以南都有，用它做原料，成本低，还好推广。
5: 是啊，哎，哥，你打算种什么菇？
1: 哎，香菇，它在世界食用菌产量中稳居前三。
5: 但是香菇的菌株有上百种啊。
1: 那咱们就一种一种的试，
5: 找到情投意合的草和菇，对吧？哎，哥，你去哪儿啊？
1: 回实验室。
4: 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从此在爸爸心中萌芽、生长。锁定了芒奇，父亲更是起早贪黑地做实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大家眼中，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6: 爸爸，夜宵来了，肉燕和鱼丸。爸爸。妈妈，
7: 嗯，
6: 爸爸怎么坐在那不动啊？
7: 老林，怎么了？
1: 长出来了。
7: 什么长出来了？
1: 终于长出来了。
7: 香菇。
6: 哎呦，香菇，爸爸，这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你种的香菇吗？
1: 对，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6: 啊，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 你不高兴吗？
2: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7: 爸爸的白日梦终于成真了，老林，祝贺你！
4: 那一年，我1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落泪。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株小小的香菇将会改变什么。很快，菌草技术在福建一些贫困地区开始推广。
8: 哎，
9: 全息的上车了。
8: 张华，你坐里边。啊。
10: 哥，哎，你看，这是什么？今天的《福建日报》报道我们的菌草了。
11: 野草可以种植食用菌，人类可以点草成金。
10: 今天啊，去安溪推广菌草技术，顺便我们把报纸拿给村民们看看。嗯，
11: 这个主意不错。要想改变菇农用木头或木屑栽培香菇的传统观念，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10: 可是哥，如果扩大推广规模，目前实验室的培育进度可就跟不上了。实验室的扩建的经费还迟迟批不下来呢。哎，
11: 放心吧，钱到位了。
10: 啊，哥，你跟谁借的？哎，这次你可不能瞒着嫂子了啊。
11: 就是你嫂子借的。
10: 啊？
11: 她看我们俩为了菌草到处奔波，就跟娘家开口借了钱。哎呀，我亏欠家里太多了。
10: 哥，等将来菌草种菇推广成功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了，嫂子和冬梅到时候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0: 那个车翻山沟里了。啊，
1: 曹总，标本呢？
0: 你放心，都在啊。哥，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肋骨断了两根啊！来来来，别动，别动。
1: 振华，你没事吧？
0: 没事，你看，我就一点皮外伤。哎
1: 呀，这事别告诉你嫂子，免得她担心。
0: 我知道。
1: 你要没事赶紧去安溪啊。啊，菌草推广的事不能耽搁。
0: 哥，你这样我怎么走啊？
2: 请问护士，老林林展厅住
1: 几
2: 号病房啊？
1: 哎呀，糟糕，嫂子来了，这下要挨批了。
3: 儿时的记忆中总是看到爸爸离家的背影，那时我甚至觉得俊草才是他的亲女儿。1994年，爸爸代表中国前往法国巴黎参加第85届国际发明展。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一集。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

0: 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你看这什么写的？
1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3: 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干什么呢？
17: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7: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1: 杀了夏明翰
1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

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8: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8: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8: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8: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10: 抗议帝国主义自动，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10: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8: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8: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8: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8: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8: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8: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8: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8: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8: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志华，
7: 爸，爸，妈，
1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1: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20: 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18: 山西万国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
4: 嗯，

0: 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汤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汤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

0: 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根据江宁府志记载，说在古代的江宁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江宁区一带哈，有一位患者卧床多年，身体消瘦，极度疲乏，而且不欲饮食，是吧？整天昏沉嗜睡，神情呆滞，遍求方药治疗无效啊，就是用了很多药物和方法都没有效果。哎，这时候呢，说偶遇一位阳性医生。这位杨医生呢就对病人说了，说你的病啊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给你出个主意哈，你每天早上5更时起床，然后你到牛肉店当中，你等那个煮牛肉起锅，然后呢当锅盖一打开，哎，你就凑进去啊，走到锅旁边呢，张开口鼻做深呼吸，以吸取牛肉的香气，然后呢，哎，你向那个店老板讨取牛肉汤汁一碗，立即饮完啊。若能坚持数日，你的疾病可望痊愈。病人一听，这是不用花钱的办法啊，而且这个办法还很奇特啊，哎，当然愿意接受这个治疗方法，哎，他就依从医生所言。每天早早的起身到牛肉店进行吸气喝汤的特殊治疗，没超过10天，病人食欲大增，而且呢皮肤越来越丰满，就是气色越来越好，而且呢体力悄然恢复，陈年宿疾果真治愈。哎，根据《中华本草》记载啊，这牛肉本身也是一味药。而且说什么呢，说牛肉补气共同黄芪，是吧？牛肉的补气的效力啊和中药材黄芪差不多，是吧？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就是把牛肉给它煮熟了，熬成汤啊，化成液体，这种液体呢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可由肠胃而透肌肤，是吧？你喝进胃肠了，但是它能穿透你整个身体，滋润全身，能甚至能滋润皮肤。传统中医有四不治的说法，是吧？哪四种绝症不能治疗呢？简称叫风、痨、骨、膈。风它指的是脑中风或者是风湿这类的疾病。痨它指的是肺结核痨病，你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哈。还有骨呢，水骨指的是肝硬化腹水，膈噎膈指的是食道癌。那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